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国家级减污降碳试点暨产品碳足迹成果发布会举行，来自我区相关单位负责人、专家学者、企业家及认证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在绿色转型道路上的里程碑时刻。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园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牢牢把握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高水平保护。依托国家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建设，园区聚焦制度创新引领、产业循环成链、专业服务支撑、示范项目带动、碳足迹赋能，走出了一条化工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的特色之路。去年三月，在清华大学协助下，经开区启动建设“1+2+4+N” 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目前已顺利完成首批9家企业、22种大宗化学品与公共服务本地化碳足迹因子的建模核算，首批48张由国内外机构认证的碳足迹证书已为园区企业核发。由经开区和清华大学联合编制的2项团体标准也已正式发布。这套绿色标尺将精准赋能经开区出口企业，助力企业牢牢攥紧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绿色通行证。发布会现场，一系列重磅成果集中亮相，经开区企业碳足迹能力提升优秀学员代表获颁奖项。2类基础化工产品碳足迹证书正式发布，4类公共基础设施产品碳足迹证书同期发布，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团体标准正式出台，上虞产品碳足迹认证联盟宣告成立。这些成果标志着园区碳足迹管理体系从方法探索迈向标准输出，从数据积累走向制度建构。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近日，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我区青少年妇幼活动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青年发展部、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主办，共青团浙江省委承办，共青团绍兴市委、共青团绍兴市上虞区委协办，面向广大青年传递榜样力量，激励青年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我国青年群体的至高荣誉，承载着新时代青年的理想与担当。本次宣讲活动聚焦志愿服务、基层治理、科技创新、理论宣讲4大青年奋斗领域，特别邀请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青年志愿服务队核心成员向西眼、温州市鹿城区和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吕丽瓦、焕江实验室启航创新工作坊研究员王凯、省委党校浙江发展战略研究院讲师、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博士宣讲团成员商爽进行宣讲。4位青年先锋代表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工作实践，分享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心得体会，讲述扎根一线、逐梦前行的青春奋斗故事，为现场青年带来一场兼具温度与力量的思想盛宴。4位青年榜样立足不同岗位、不同领域，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崭新风貌，为广大青年树立了可学可追的鲜活标杆。大家纷纷表示，将以优秀青年榜样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牢记青春使命，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与家乡建设，立足本职，实干笃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十五五”发展新征程中绽放青春光彩，贡献青春力量。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0: 有限空间、作业空间密闭、环境复杂，中毒、窒息、起火类事故处置难度大，一旦发生险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近日，区水务集团在104国道 DN1400 原水管施工现场

0: 组织开展有限空间综合应急演练，切实强化一线作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完善有限空间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流程，筑牢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屏障。
1: 本次演练模拟水业建设施工现场真实突发险情，一名电焊工人在 DN1400 原水管管道内开展焊接作业，管道外侧电线发生短路，引燃周边杂物引发火灾，大火快速消耗管道内氧气，同时产生大量的毒烟气，烟气在密闭管道内扩散，致使作业人员出现缺氧、烟气中毒症状，头晕昏迷，无法自行撤离。险情发生后，现场管理人员第一时间察觉到异常，呼喊管道内作业人员，在得不到回应后，立刻向公司安全分管负责人上报现场险情。接到险情报告，公司当即下达指令，启动有限空间应急救援预案，各应急小组迅速就位，开展处置工作。警戒疏散组第一时间疏散周边施工人员与围观群众，布设警戒带，封锁抢险作业区域。火情处置组携带干粉灭火器，快速扑灭外围明火，阻断有毒烟气持续向管道内部蔓延，清理周边易燃物品，严防火情复燃。明火被扑灭后，有限空间救援组先使用排风扇对管道内部强制通风换气，救援人员穿戴正压式呼吸器进入管道，将被困人员顺利转移出来。医疗救护组迅速接运伤员抬至空旷区域，立刻开展心肺复苏、创伤处理等应急救护工作，同步做好伤员转运准备。待伤员转运完毕，现场各小组收拢物资，整理作业现场，整场演练有序结束。
2: 今天的模拟事故场景就是为了验队伍、验流程，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岗位，认真投入，分工协作，步调统一，形成协和力，水业掌握了快速规范的操作流程，整个为我提升了我们的那个应急处置能力。
1: 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近日，盖北镇珠海村首个重创空间项目正式动工建设，通过村集体出地、投资商建设的模式，合作打造综合性商业楼宇，为乡村增收、便民服务注入全新动能。
1: 在盖北镇珠海村党群服务中心旁，该村首个重创空间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各项施工作业有序推进。项目原址为废弃老旧厂房，为盘活村集体闲置土地资源，村两委创新合作模式，引入社会资本联合开发，由村里提供土地，投资商全额出资，携手打造村级重创综合体。
3: 现在是继续打造就是继续追问这些上面的结构嘛，这个是有人这样做的。六月九号、七月、八月，这是到八月底结构完成，然后要装修粉碎，竣工应该是一月底吧，春节。
1: 项目建成后，将打造一栋8层综合楼宇，整合公寓租赁、生鲜商超、特色餐饮、便民药店等多元业态，满足村民生活消费、外来务工人员居住需求。按照合作协议，投资商享有楼宇20年物业使用权，期间每年向珠海村缴纳12万至20万元不等的租金。20年合作期满后，整栋楼宇归村集体所有，将持续为村集体经济带来长效稳定收益。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0: 近日，曹娥街道鸿雁社区组织开展七一党员先锋筑老志愿行动，以党员实干践行为民服务初心，温暖辖区老年居民。
1: 活动中，来自区市场监管局质检计量测试所的党员技术骨干，为老人带来的血压计、手提电子秤、家用体重秤等器具逐一展开专业校准、精度检测、故障排查。此外，工作人员还耐心讲解器具日常保养知识，告知数值不准带来的健康生活影响，手把手指导老人正确使用计量设备。细致严谨的服务获得现场老人连连称赞。另一边，来自上虞区中医医院的医师们为老人们测量血压，并针对老年慢性病养护、四季养生、睡眠改善等群众关心问题一对一答疑。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发起源于该社区居民任职于居市场监管局质检计量测试所的党员傅光义。此前他晚间散步时常听见小区老年居民围坐讨论家中血压计测量数值忽高忽低，担心数据偏差耽误慢性病诊疗，却不清楚专业校准渠道，外出送检又十分不便。群众的急难愁盼让傅光义萌生了公益服务的想法，他主动对接社区党组织，提议结合七一主题党日开展计量助老活动。社区随即统筹资源，同步联动上虞区中医医院党员医师团队共同参与，打造剂量校准加健康义诊一体化助老服务，把专业服务送到老年群众家门口。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1: 6月22号下午，市委书记施惠芳赴我区督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并开展巡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关于治水兴水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压实各方责任，落实工作举措，织密安全防线，坚决守护江河安澜、人民安全、社会安宁。市领导徐军、罗延发陪同，区领导于丹、朱江桥、陈诚参加。6月23号上午，全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暨现代化产业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牢记殷殷嘱托，把握时代机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坚定不移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形成全市领先、全省有地位、全国有影响力的发展格局，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注入强劲动能。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赵文忠、朱江桥、陈琴、陈诚、罗黎明、冯世凯、陈建波、范国海、蒋金祥参加。6月24号上午，区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59次主任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出席会议，副区长孙伟琴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列席会议。6月25号，全区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工作推进会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等参加会议。6月25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带领发改、农业农村、资规等部门实地督查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树牢大抓项目、大抓发展的鲜明导向，以大干实干、加压奋进的精神状态，全力以赴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积势蓄能。区领导朱江桥、陈建波参加。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0: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0: 那还要进入嘞。
2: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3: 上于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我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位平衡测试。 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

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上浦镇青春玫瑰谷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芳香经济解锁共富密码。提质分校循环用水、中水回用技改工程有序推进。上浦镇大善小屋村千亩荷花绽放，夏日美景迎客来。连日来，位于上浦镇夏家埠村的青春玫瑰谷项目正全速推进，一座集种植、加工、旅游于一体的芳香产业基地雏形出现，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记者在青春玫瑰谷工程现场看到，吊机正来回吊装钢结构立柱、横梁，项目的混凝土基础浇筑和钢结构主体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当中。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超1000万元，总用地面积约345亩，主体建筑面积约2864平方米，于今年4月份开工建设，预计在今年年底完工。项目规划了田园会客厅、繁花研究院、疗愈花溪塘等功能区块，计划打造一个集玫瑰种植、文化展示、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示范区。
1: 这个项目我们完工之后呢，是给我们现状的玫瑰谷提供一个综合服务站一样的项目啊，一个是对玫瑰精加工提供场所，第二个就是为游客提供一个休憩场所，第三个为研学提供一个接纳场所，目前进度大概在30%左右吧。计划呢，到7月底是结顶，到11月底大概是完工。
0: 据悉，该项目是对当地成熟玫瑰产业的扩容升级与业态补充。在项目落地前，夏家埠村帐子山脚下的花墨堂共富工坊已建成投产多年，引种风花玫瑰、大马士革、墨红玫瑰等多个优质食用玫瑰品种，坚持全人工有机栽培，自研的玫瑰纯露、玫瑰酿、玫瑰茶等产品广受市场认可。2024年，可食用花卉农产品直接经济收入达360万元，具备扎实的种植基础、技术积累与品牌口碑。作为产业延伸的新建项目，青春玫瑰谷建成后，将由花墨堂

0: 与天津大学绍兴研究院联合运营，重点补齐深加工研发与文旅接待短板，重点攻关玫瑰芳香护肤品、健康食品等深加工产品，进一步拓展研学观光、休闲度假业态，推动单一种植向全产业链融合发展，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持续做强上浦芳香经济共富品牌。 今年以来，区水处理公司持续深化水资源节约利用与污水处理绿色低碳升级工作，其中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生活污水处理线中水回用技改工程项目，自4月正式开工以来，抢抓工期稳步施工，各项基建作业顺利推进，为园区完善水资源循环体系、赋能产业绿色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卸载搬运钢运底的钢筋建材，全力保障物料供应充足，推动施工进度高效落地。目前，该工程已顺利完成桩基检测、土方开挖两大基础作业，正全力推进地基层浇筑施工。
1: 同步开展调节池结构性底板浇筑工序，各施工环节衔接顺畅，稳步提速。通过双模处理车间的一个二次加工之后，对周边的一些企业啊进行一个中水的一个循环利用。整体的项目是在2027年的年底12月底可以结束。
0: 据悉，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集聚了大量工业企业，用水需求集中、水资源节约利用是园区循环化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技改工程打破传统生活污水达标外排的模式，将构建污水收集、深度处理、再生回用的闭环处理体系。 厂区收集的生活污水经调节池水质均衡调节后，通过专业工艺有效去除水中杂质、有机物及污染物，将原本外排的围水转化为符合回用标准的再生水，成为园区工业生产市政杂用的第二水源。项目投用后， 不仅能实现生活污水二次循环利用，降低新鲜水资源取用成本，大幅提升厂区水资源循环利用率，更将进一步完善园区绿色配套能级，为辖区高耗水企业提供稳定的再生水资源供给，助力企业节水降本，夯实园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成效，推动区域水环境治理体系优化升级，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注入持续绿色动能。盛夏时节，大善小屋村的千亩荷塘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层层叠叠的荷叶与娇艳的荷花交相辉映，微风拂过，荷香阵阵，一幅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诗意画卷在田野间徐徐展开。 走进大善小屋村，仿佛置身于一片绿色的海洋。放眼望去，连片的荷塘一眼望不到边，碧绿的荷叶高低错落，托举着粉嫩透白的荷花，有的含苞待放，有的正值盛开，在阳光下格外娇艳。微风拂过，荷香阵阵，花叶轻摇，为炎炎夏日增添了几分清凉。
2: 荷塘间的木栈道蜿蜒伸展，置身其中，每一步都仿佛踏进一幅动人的田园画卷。我今天是来钓小龙虾的，就是很舒服。然后这边是可以赏荷花、赏美景，然后这边可以垂钓，动静结合，然后感觉特别的惬意。其实今天我是自己一个人来踩线啊，那我想这个马上孩子要放假了，如果可以的话，约上几个家庭，我们的好朋友，然后小朋友一起来钓钓小龙虾，还可以让
0: 孩子们感受一下这种童趣啊！据了解，自近入盛花期以来，这里已成为周边市民近郊游的热门目的地，高峰期日均游客可达数千人次。作为越窑青瓷的发源地，游客在赏荷之余，还可顺道感受当地的青瓷文化底蕴。 从荷花观光到文旅体验，近年来上浦镇依托荷花经济，正逐步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随着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这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画卷正成为当地推动乡村振兴、促进文旅消费的生动注脚。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3: 作为我区重点民生教育工程，杭州湾南翼产城人融合核心配套项目竺可桢未来学校新建工程，自开工以来高效推进，稳步提速。
0: 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突破60%，主体建设进度超预期，项目有望提前完成建设任务，早日投用赋能区域优质教育提质升级。近日，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正式公布第二届浙江省知识产权奖获奖名单，我区浙江金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上峰高科专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榜上有名。近日，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正大大拇指广场地下一层的青梅品上生活自营超级市场内，来自上虞逸亭的二都杨梅新鲜上架，500克一盒的包装整齐码放在生鲜区的显眼位置，引来顾客驻足选购。这也是二都杨梅首次批量进入上海的大型连锁超市。
2: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你是我这十年来唯一真正想要交手的人。
1: 卓掌门十余年未逢敌手，今日一战是求胜还是求败？输赢无所谓，赢的是过去，输才是将来。说得好，人间后世悲前世，尽你今年老去。若不是你我身份敌对，说不定我们还能成为朋友。
0: 我一介江湖武夫，怎么可能和朝堂上的大人成为朋友？若不是因为这档子事儿，你我这辈子恐怕都不会见到。
2: 你的师伯莫昆和我过去的上司查泰大人，不就是朋友吗？
0: 浮世苍茫，终有相见。也对，终有相见。
1: 我用的是刀，卓掌门用的是剑。今日就算侥幸赢了卓掌门，卓掌门也还是天下第一剑。
0: 输就是输，赢就是赢。你用的是刀，但你使的是剑法。你还是好好让我见识一下三法银剑吧。

0: 他们已经闲到要靠比武来打发时间了吗？
1: 卓不凡号称天下第一剑客，门三刀又是大内第一高手。

0: 说不凡，江湖很广啊。
1: 既叫江湖，定风雨飘零，五味杂陈。没想到啊，庙堂很冷吧？
0: 是啊，既称庙堂，势必人情淡漠，物以为艰。再来吧。
2: 好。

0: 诸行无常，过去有的现在起了变异，现在有的未来终将会换来。我的每一招变化都在你的变化之内，逃不出也躲不掉。我再怎么攻都是徒劳。三法印剑，领教
1: 了。你赢不了我，我也赢不了你。让我占个便宜，我们俩打成平手，如何？
0: 好。
1: 卓兄，这柄剑用了好久了吗？
0: 是很久了。我不喜欢剑钝，所以每次跟人打完都得磨。磨的时间久了，就越来越薄，越来越轻。换做常人，怕是觉得不压手吧。
1: 这寻常有点名的剑客，无不意要寻一把名气。卓兄不同凡响，谁曾想到这就是天下第一剑？
2: 名气有什么用？有名的不应该是用剑的人吗？
0: 伽罗说的对，我认为什么剑都能用，才能被称之为剑客。什么天下第一剑，无吹大气。
1: 卓兄这天下第一剑的名头，我还是佩服的。再说了，今日遏制你的，并不是我，而是菩提院千百年的传承，我只是窥得其中一二罢了。
0: 若你通达了三法印剑，我信你所说，割我如草芥。但我想，等你练完了全套剑法，与我再战一次。
1: 期待于卓兄再次切磋。
0: 一言为定。
3: 咱们
0: 来尝尝这个。来，伽罗。
2: 谢谢。

0: 这画条线什么意思啊？卓兄，再好好想想，能想起什么来？
1: 你想走便走，不想走就不要过这道线。过线就废你修为。
2: 浮屠寺，正是。你就画这么一条线，你觉得般若禅人会明白你想说什么吗？43年前，内务府的头等侍卫栾毅追击一个叫无双宝的香花僧，结果反被无双宝囚禁在浮屠寺。无双宝还在浮屠寺留下了一条线，从此将栾毅留在了浮屠寺里。
1: 从此，渡厄。
2: 无双宝是般若传人，是。但渡厄不可能是般若传人。他当然不是。但栾毅也好，浮屠寺的小方丈也好，都会般若他们功夫，我领教，卓兄也领教。
1: 那当然了，当时我可是被他打得全无还手之力。
2: 那招从虚空中空手之空命名的功夫，叫安禅智融。这是无双宝留在浮屠寺的功夫，他留下了。 还有这条线，所以，般若传人看到这条线，就明白我们所指的地点是浮屠寺。
1: 那你是想，等我们出去之后就立刻散去，避开追踪之后再到浮屠寺会合？
2: 我就是这个意思。此事只有我们三人知晓，万不可告诉属下任何人。 此时此刻，我谁也不信，你那个女人也不能知道。好。

0: 郭芷纯人还会来吗？急什么？不管他来不来，都快有结果了，少安勿躁。都已经这个点儿了，那就是不会来。
1: 应该是不会来。
2: 秦一迅方还在吗？
1: 一直都在。好。
2: 他们动起手来，什么都不用管。
1: 明白。
2: 就算青衣警方被打死，也不用管。
1: 是。

0: 怎么了？是出什么事了吗？没事儿，一帮蠢货要打另外一帮蠢货，让他们打去呗。
1: 这初六就快要过去了。你说，我们是等到初七一到就走？ 还是说，再继续演会儿啊？
2: 咱们都已经演了这么长时间的戏了，其实天黑那会儿我们就可以散了吧。
3: 这样，卓兄一会儿拍案而起，愤而离去，然后假装吵几句，各自头也不回的离开。

0: 我倒是没想到他们会以这种方式出场啊！
1: 我也没想到。不过，这些人看起来好像也不够打呀。前几天刚被我扇了一巴掌，这就忘了疼了。
2: 你怎么还打女人呢？
1: 我倒没觉得他们是人。
0: 也是。
2: 一起吧。
3: 当然，怎么能少得了我？
4: 中毒了而已，其实说毒也不太合适，是药和成药，比你们中国那些蒙汗药啊、砒霜什么的都要有效。这种药在进入人体后，大概3个小时开始发作，会延缓血液循环，同时麻痹心脏，导致头晕、恶心和视线模糊。哎，说简单点。 就是你们没有办法施展你们的绝世武功。这些饭菜我们都检查过，还有一个精通制毒的掌门，对你们三个下毒的确没有那么容易。出来吧，
0: 戴斯。
5: 上麦，
0: 来，尝尝这个，行了，
1: 我信了。

0: 反正般若传人没有来，密藏也打不开，这些封印你们留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把封印留下吧。
1: 只怕我们把封印交给你，你也不会放我们活着出去吧？
0: 哼，还真的瞒不了你，那就不多废话了，都杀了吧。
2: 还。

0: 你从后面走，有车在那边接你。
1: 林老板。
0: 不若堂的功夫，你一个人拦得了我们？以此为限，过线，我杀你。 还不快走！
2: 他是波若川人，走，快走，走！杀了他，一个都别放过！上！

0: 先上车再说，快，走。他不是同盟会的乱党吗？
1: 乱党也可以弃暗投明，为我做事。
2: 那他为什么穿着北洋的衣服？
1: 因为北洋也要干掉我们。
2: 只有穿着北洋的衣服，开着北洋的车，才能逃出去。
3: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林老板他是过路财人了？
1: 比你们早，但早不了多少。
3: 所以今天一整天你都在演戏。
1: 我带着你们演了一天，还被人算计了。这要是没演，恐怕早就死了。
2: 你是怎么知道林老板的身份的？
1: 猜的，猜对了人家。

0: 这段日子你也算帮了我不少，我不想看你死在这则局。你走吧。若是我能凑齐封印找到宝藏，你的那一份我少不了。
1: 穆清兄，怎么说到死这么严重啊？
0: 就这么严重。
2: 穆清兄，那你一定不能死啊！
0: 我查到40多年前波尔传人叫吴双宝。 当年他逃离内务府的追踪后就消失，我猜他是东渡而去。菩提院首座的遗志是将宝藏交给革命党，我想波尔传人多半也是如此。40多年的海外盘桓，他和他的传人或许早已是同盟会的人。
3: 我就是菩提传人，在浮屠寺我继承菩提传承，我已立志遵循师命。
0: 只要我得到宝藏，我就会将其交给同盟会，交给能改天换地的革命者。也就是说，若是波尔传人在此，他将是会和我能并肩浴血的战友。30年之约，他会和我一起，竭尽全力夺取所有封印。
4: 林浩瀚，我把这么大的秘密告诉你。
0: 你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了。
0: 若你是薄日传人，你就能活；若你不是，我只能杀了你。
1: 那都这么。

0: 没错，般若传承我领教，安禅智，
1: 想学呀，我教你啊。
2: 你要去辅佐寺？
3: 是。
2: 王星兄，停车吧，我必须要回去找我师娘。

0: 兄，你听我的。如今，戴斯已经投靠日本人，满内城市寇口危险。我身为掌门，必须要回去。我明夜会在副总司仪你们会合，这个你拿着。我如果明夜到不了，戒律封印就归你了。卓兄不怕我拿了封印，一走了之。入山从此不虚身，君子庭中人不寻。蒙庆秀，你是君子。 你我已经说好了合作，你就不会背信弃义。
1: 停车吧。

0: 大事小事我还是能分得清的，金坛秘藏是大事，所以交给你了。门派之事对于大事来说是小事，但对于我来说是大事，所以我自己解决。你们也不用为我这小事再生波折了。二位保重。
1: 罗掌门，大姑命案还未了结，你的命要留着，我还得带着你去归案呢。
0: 王捕头，我若未死，明夜我们父子私见；但我若未到，你就当我已经归案了吧。还有一人，我大师兄于幻锦，如果你愿意卖我个人情，放了他最好，为我荣天剑派再多留一人。

0: 卖不了他这点酒。
1: 法就是法，法网无情。
2: 不过你没回去找你那个女的，我倒是还挺意外的。
1: 我是要回去的。
2: 嗯？
1: 母亲大人，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说一句抱歉。如果我有达摩封印，此事就该给你了。可惜，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3: 你说什么？你没有封印，你师父没有把封印给你。
1: 怕是我师父也不知道封印在何处了。
3: 那你来福建干嘛？你没有封印，缴过什么三十年之约啊？现在好了，不是成人到了也没什么鸟用了。缺了达摩封印，照样毫无希望。
4: 你从一开始希望渺茫，毫无线索，到现在已经守了两处封印，并且博尔传人已经现身，四只有三。木枪大人，我相信你一定找得到宝藏。
3: 你信我有什么用啊？你才是达摩传人。
1: 我是最没用的那个传人。封印是什么，传承是什么，我一无所知。木镜大人，请恕在下无能。追寻封印的事情，只能由你一个人完成。就算是我再没用，我明晚也会到浮屠寺的。卓不凡的封印已经在你手上，对于朝廷来说已有交代。大姑血案我还是要了结的。
2: 王继宝，王继宝，
3: 你要是在京城的时候就跟我说没有封印，我们俩一起去查也好过现在一点时间都没有吧。
1: 请大人恕罪，在京城的时候我确实骗了你，在下实属无奈。现在事已至此，还请大人息怒。说不定等见到了林老板，能有些新的线索。木镜大人，告辞。

0: 为什么要穿成这样？
1: 你刚才跟他们解释的不是挺好的吗？
0: 我让你们回去，哪想到你们又回来了？
1: 我们从来不会不管自己的同志。如果我没来，你们说不定已经被日本。

0: 人灭了，林浩瀚不会有事吧？他可是博尔传人，青衣信封那些乌合之众，不在他的话下。
1: 你们俩可骗我骗的真是精彩啊！
0: 我没有骗你，我也是到了黄金肉铺，看到乌兰山之后，才知道你真的成了我们的同志。而林浩瀚真的是我的接头人，他是波惹川人，我之前对他还那么粗暴。
1: 乌兰山在哪？
0: 他在等我们，林浩瀚也会去那里跟我们会合。

0: 楚掌门，楚掌门，请问穆京大人？
1: 放心吧，穆兴大人和王家洛都没事儿。
0: 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回来之后，你们都不在了，一个人都没有，只剩下这一地死人。不过我查了，应该都是日本人那边的。
1: 对，他们领头的呢？
2: 没在里面。
1: 掌门，这怎么回事？
0: 死的都是日本人，我去看看师娘。
2: 没事吧？我没事，事成了吗？
0: 过了今夜就能成。那就好。这个贱人，没想到是个细作，趁我不备偷袭我。
2: 他是被日本人收买了，背叛了师门。
0: 我没事，不凡，事情肯定能成。
3: 过了明晚就会有分晓。师兄弟他们已经回来了，你在这儿继续等吧。
0: 你要去哪里？
4: 不凡，钟将军要见你。
1: 钟将军，
3: 王爷女婿，北洋的将军。

0: 嫂夫人就是应该出去了，你看这房间如此整齐，门窗也如此完好，不像是有入室节日的痕迹啊。哎，家禄啊，肯定不会出事的呀！啊，那嫂夫人就是应该肚子饿了，找吃的去了。
1: 白露，你放心吧，清理尸体的时候我都仔细检查过了，绝对没有嫂夫。那精一信封和野上环呢？就是那两个领导的日本人，
0: 没有虐待，全是男的。

0: 佳洛，你回等我，我没事儿。都是小伤，没事。
1: 人你全部打跑了？我是算着你们差不多该安全了以后，我就跑了。几十个人。 我哪有那本事把他们都打跑？我不是说了吗，让你们到副都司去等我。幸好没听你的，不然等什么？等着给你们收尸啊！是他听到了钟海潮和清音信封的密谈，说要把你们都解决了，所以才去接你们的。是乌兰山同志策划指挥的，北洋的衣服和车也是他提供的。
0: 你别这么看着我啊，搞得像不像审我一样？我已经亮出身份了，真打，你不一定能赢我。
1: 你们知道了，我已经不是寻常的朝廷鹰犬。
0: 那是那是，
1: 那都是一伙的，你是不是该让我明白明白？
2: 明白？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问。还有，别说什么一伙的，咱们现在应该叫同志。
1: 无双宝是你师父还是你师爷？
0: 师傅，他老人家现在在东南亚，每天晒太阳、盘珠子，身体很好。
1: 既然如此，那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进他密藏，清楚四份封印，清楚三十年之约。
0: 那是当然。你们只不过是盲人摸象，坐井观天，刻舟求剑。
1: 好，为什么你是第二个接头人？
0: 你真可以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水平，你这一个问题。
1: 我得说好多好多才能跟你回答清楚。我想想从哪说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初谭鑫在饭店收到字条，并且1点钟响起的那个电话，你是谁？电话那头的人就是你。随后，你为了封印的安全，就开始上演诸多巧合。 一路与我们同行，并屡屡在关键时刻提供线索，包括在去福建的火车上，车顶偷听的人也是你。可我想不明白的是，你在海外，无双宝在海外，谭鑫和他的父亲也在海外，30多年你们不可能不知道彼此。如
3: 果谭鑫想要将秘密交给同盟会，他可以直接在海外交给你。
1: 就算这个密藏在福建，你们也可以凑齐东西以后再回福建悄悄的找，犯得着舍近求远跑去上海接头吗？
4: 好，就算你们要在上海接头，你一个般若传人去，合情合理。为什么又从日本找了9个不怎么懂功夫的同盟会，跑到大沽去上岸？这又是个什么操作？
1: 直接坐船去上海不好吗？
4: 要知道这种事情，少一分节点就多一分安全。
1: 还有他。
4: 谭鑫需要人保护，为什么要找这么一个对近潭密藏全无了解的人？
1: 他是有多厉害？他赢得过你吗？赢得过我吗？

0: 他不厉害吗？
1: 是，他是很厉害。他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一无所知，也丝毫不会退缩和逃避，死都要往前走。林浩瀚，你们这一整个计划是个局吧？
2: 你真是选的最对的一个人，太对了。这个计划是由你师父程昱提出的，参与这个计划的人有很多，你师父、我师父，到杜鄂大师，也就是栾毅，到谭仙父子，到江恨，再到我，但整个计划中最重要的人是你，门三刀。
1: 因为我是菩提传人，
3: 因为你是不寻常的菩提传人，你还是内衙第一神探。
4: 你师父和我师父都说过，辛亥年的30年之约必须成行，若不然，怕是净坛密藏就永无见天之日了。推动此事，首先就是要聚集传人，你在狱中，就要让你先出来才行。文渊阁失窃是第一步，这一步，就是诱导内务府，放你出来查。卓不凡是杜鄂大师，也就是栾毅选的。选他是因为他的师伯莫坤。杜鄂大师说了，如果卓不凡能为我们所用，那最好；若不能，他便超度了卓不凡。选完了卓不凡以后，江汉暗中推动，让他进入了齐亲王的视野，成为齐亲王的佣兵。他的第一站就是大沽。
1: 所以这第一批接头人的信息是你们给齐亲王。这9个人的作用，就是引出大魔传人。
2: 没人料到荣天岭会直接杀了这9人，但也是因为这9人命案，穆青兄锁定了卓不凡，大魔传人也卷入其中。
1: 卓不凡说的没错，每个人都在局中。
5: 那你在上海看到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身份？
4: 告诉你也没用啊，那时菩提封印还没拿到呢。
5: 你演的可真像，
4: 我演的要是不像，你不就暴露了？
6: 那这些年，你一直买卖东西，也都是你身份的掩护吧？
4: 是啊，不过这个掩护还真挺赚钱的。当然，少不了格格您这位大客户的鼎力支持。过去我不知道咱们是同志，以后你要再消费，肯定有折扣。你别笑啊，真打折。
6: 算了吧，你，让你赚钱，我还挺乐意的。
4: 不是我一个人啊，南阳那边
1: 还得到处打听线索。
4: 那是那是，都没耽误嘛。天才，
1: 既然菩提封印就在浮屠寺，杜鄂也是局中人，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菩提封印不在浮屠寺中？
7: 不对，
1: 封印在哪儿你们都能拿到，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只能说明封印在你们无法拿到的地方。

0: 这个封印在我身上，净坛秘藏的封印就是我的纹身。
1: 你在府土司得到的秘密就是这个。
2: 净坛秘藏封印就是南少林各首座传人纹身。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我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封印在我身上，净坛秘藏的封印就是我的纹身。
1: 净坛秘藏封印就是南少林各首座传人纹身。所以，即便在浮屠寺柳林得到秘密以后，你也没有现身，你是在等四封封印一起出现，
0: 不然呢？
1: 我指望你去卓不凡手里把封印抢过来啊！
2: 可是王地宝没有封印，
3: 般若封印也是纹身，那王地宝……
1: 这就是整个计划里面最不确定的事情，因为王地宝的师傅已经封癫多年，谁也不确定他究竟有没有得到传承。
0: 那个林安静是你们的人？
2: 不是，应该是日本那边的，不过不重要，王地宝自己都什么都不知道。
0: 那个女人跟着他，也捞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糟了，王地宝回色泽局找林安静对峙。如你所说，林安静不是你们的人，多半是日本方的人。此时青衣信封还有野上寒都在色泽局，万一王地宝查出什么来，恐怕会出事的。
2: 他为什么会找林安静对峙啊？
0: 因为我跟他说过，我怀疑他那个女人。
1: 走，回色泽局找他去。
0: 你别待在这儿了，先回去吧。你凭什么让我回去？今日要不是你将钟海潮和青衣信封的事情告诉他们，恐怕我们都已经死在色泽局了。情报才是最重要的。你回去了，反而能帮我们更多，在这儿你帮不上什么了。
1: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
0: 你先送温兰生回去，然后回到这儿等我们。等我们带王地宝回来。

0: 你放心，我定将卓不凡除掉，给我追！
1: 记得把封印给我拿回来！
0: 放开我！放开我！

0: 风格它是一致的，它这个造型的风格它是每一节分节开槽四方八面每一个转角雕刻出一组简化的人面纹啊，那么这个器物整体是分了十节，那么整个器物就有四十个简化的人面啊。那么从它的雕刻的工艺来看呢，它跟金沙出土的其他的2000多件玉琮均然不同，它用了很多微雕的技法，那个涂痕林上面它是雕着那个细密的线纹啊，在良渚的时候这种被称为羽冠啊。那么在中间是它的鼻子，那下面的那个短横当呢，这是代表了一个人的嘴，在这个嘴部呢，它是有非常细密的这种微雕的卷云纹，它的眼睛是一种简化的一个圆圈，而旁边是两个小的三角形的，我们称为三角形圆脸，这样的这种风格是典型良渚晚期的啊，这样的玉琮的一个风格啊，这样的同跟它相似的器物，我们在江苏的这个四墩哈、曹协山这几个遗址，包括上海青浦等等遗址中都有发现。那么通过文化的对比，通过器型的对比，我们把这件器物呢，把它确定为良渚晚期的典型的玉琮。
1: 很多蜀地玉琮制作年代早于同期出土的其他器物，最受瞩目的一件良渚晚期的青玉长琮，推测它当时古蜀时代的一件传世宝物，辗转流传至商周时期古蜀权贵之手，仍在一些重大仪式上作为礼器被郑重待之，历经传承而后随葬，和在良渚时并无本质区别。鉴于四川盆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史前文明发展程度，它在与周边文化板块的互动中往往处于受众地位。良渚玉琮、金沙玉琮、三星堆玉琮，这场相距1800千米、上下千年的神交，良渚显然属于文化的输出者。通商交易、联姻通婚、直接迁徙或冲突纷争后迁播，都是文化向外传承的可能路径。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地处大汶口文化南缘，地理上靠近良渚文化辐射区，是目前国内唯一同时存在南北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遗址。当地出土的兽面纹玉琮、玉琮形管是有简化兽面纹的玉锥形器，长条形有断大玉奔、玉冠式，大型玉像式兼具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两种特征。这或许可以说明，早在5000年前，良渚人已经具备跋山涉水的能力。在离开家园、游历他域的过程中，他们不仅能与当地人和谐共处，还带去了器物、制作器物的手艺，以及对母邦文化的自信解读。在远离江南的大西北，以陕西神木石卯及其附近的庐山卯遗址和甘、青、宁一带的齐家文化遗址为例，也可见良渚晚期玉文化的踪迹脉络。
2: 从这件玉琮的这个玉质跟它的加工痕迹看，这件应该是良渚之后广富林时期的玉琮，那么它被切成片，然后打了一个孔挂在身上的。从玉质这些看呢，它比较像是东南地区 生产的，长江下游生产的东西。

0: 这个玉琮出土在伏古寨山遗址，是2019年挖的，一个墓葬的墓主人的腰部。伏古寨山遗址，离开石峁遗址东北面大概有60公里左右这样的一个遗址里面出土的，延安的庐山峁遗址也有，那么在这个山西的。这个毕村遗址也有，可见跟两种文化相关的这个玉琮的这样的一个传播面是非常广的。
1: 良渚玉琮的足迹溯长江而上，从太湖平原到天府腹地，曲折北上，远播黄河上游，还曾一路南下抵达珠江流域。广东曲江石峡遗址所出玉器几乎囊括了良渚玉器所有类型，连筒形器、锥形器、嵌玉器都有涉猎。这些器物远在岭南，种类与形制却跨越几乎良渚整个时期。此外，稍晚于良渚的龙山时代山西陶寺遗址、山东日照丹土遗址，分别都有呼应良渚风格的玉琮传世，流光碎影各地不绝，甚至到殷商时代还有良渚文化的回声激荡。建筑殷墟妇好墓的各类简化浮雕兽面纹琮就是证明，但基本已成绝响。远古时代交通极为不便，良渚文明要素或实物能够跨山越水抵本已非常难得，而上述多地在艺术元素、精神内涵上的共同性，更可反映文化吸收与借鉴的惊人力量。这种跨时代、跨地域、跨谱系的交流，是良渚文明强大生命力的体现，最终赋能于后来文明一统的进程。千百年来，江南的人们以船为车，以骑为马，择水安家。灵秀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出一流的地域文化，涵养出江南子弟崇文重教、从商向学的传统。先民们筚路蓝缕，创造灿烂文明的土地上，今天仍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今日中国以首都圈为核心，以山东半岛、辽中南地区为两翼的环渤海经济圈，连接陕川渝的西三角经济圈，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副中心，覆盖苏沪浙皖的长三角经济圈，辐射粤港澳的珠三角城市带等国家级经济圈蓬勃发展。当年良渚文明传承影响之地，依然彰显出强劲的生命力。作为良渚文明中心的良渚古城遗址，浙江省杭州市和余杭区多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自觉地做好遗址的保护工作，走出了一条大遗址保护的良渚之路。在遗址本体保护方面，最低限度地干预原有遗迹现象及其保存条件。1997年，横川遗址宫殿区的104国道进行南移改道。2016年，穿过遗址核心区的祥鹏县实行永久封道。2018年，杭州绕城西富县为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绕行。在环境保护方面，通过20世纪90年代关停遗址周边石矿企业，逐步恢复湿地景观，

0: 设美丽乡村，推进土地流转等举措，保护和再现良渚古城遗址水美草丰的历史环境风貌。此外，加强学术研究，成立良渚研究院，为良渚学研究提供窗口和阵地。现场展示方面，2010年，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我国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目前，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规划总面积为14.33平方公里，已开放的城址区由宫殿区、内城、外城组成，呈向心式三重布局结构，展示面积3.66平方公里，设置有城门与城墙、河道与作坊、莫角山宫殿、反山王陵等遗址展示区。场馆展示方面，1994年建立了良渚文化博物馆，又于2008年异地新建良渚博物院，院内共展出良渚文化时期玉器、石器、陶器和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600多件组。2017年9月1日，全国各地迎来开学季，约1400万初一学生拿到了新版中国历史教科书。翻开史前时期中国境内人类的活动，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的介绍，通过课本就能知晓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
1: 在良渚古城成为世界遗产之后呢，我们在这个考古中国在文明探源的研究中呢，我们对遥感、地质、动物、植物啊等等等等方面吧，都开展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促进了我们对良渚社会的认知，然后呢，也进一步明确了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
0: 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的利用需要创新载体，与时俱进。良渚数字文化社区把良渚作为一个文创大 IP， 将历史文化遗产素材融入动漫游戏、创意设计、数字传媒、广播影视、工艺美术、文化娱乐等产业，让更年轻、充满生命力的良渚走进百姓生活。驻足回望，躬身相寻，我们感叹于良渚文明对史前文明在城市建制、土著、稻作、玉作诸多方面的独特示范，也看到这支江南文明超前异后与时偕行的光彩。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更让世界重新认识、定位中华文明。中华5000年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绝。在这一历程中，良渚文明扮演了弥足轻重的角色。良渚文明并未消失，而是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基底，代代相传，遗泽深远。考古100年，传承5000年，这故事还在继续。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降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我第一次来到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满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乐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再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罗平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重要的是把蜂子繁壮的多彩蜂蜜。
0: 想要

0: 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平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看了吧，繁装吧，一箱就是两三万只。这个是蜂王，这个也这边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蛹，在孵化十来天就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了。看，这就是它，我装满了，它吐的那个蜂蛹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有时候晴天就是一两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评委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吃。

0: 换下的这个手机，都是我，哎呀，一直喜欢，这一次换的。
1: 你惯他，你成天用了，你是咋的？天下遇见了，惯着了。
2: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望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花兴叹，没办法。
3: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4: 我们家是3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一般情况下做饭了买菜了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蜂室，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2: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偷着懵了，嗡一下就懵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出来放蜂就是10来个月吧，一年换10几个地方流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蜂子，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了这个养蜂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3: 2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

0: 这就是这几天钱差不多吧，这星期要一次能就要个一分多吧。
1: 在这个南方这个繁殖蜂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两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十天地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回家过过年，我已经十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2: 每年腊月，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了一双儿女。
3: 哎哎，新年快乐！
0: 新年好！
3: 哎哎，新年快乐！

0: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嗯，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嗯，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1: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了，孩子们都在家，当然心里很牵挂呀。为了孩子们生活好吧，我们也没办法呀。

0: 一季的收获标志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启。对于逐花而居的养蜂人来说，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迁徙跋涉，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收获蜜汁琼浆。天地之大，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1: 对于养蜂人来说，哪里有花我们就去哪里，哪里有花就是养蜂人的家。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10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

0: 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

0: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召开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减污降碳试点暨产品碳足迹成果发布会，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上虞举办。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国家级减污降碳试点暨产品碳足迹成果发布会举行，来自我区相关单位负责人、专家学者、企业家及认证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在绿色转型道路上的里程碑时刻。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园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牢牢把握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高水平保护。依托国家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建设，园区聚焦制度创新引领、产业循环成链、专业服务支撑、示范项目带动、碳足迹赋能，走出了一条化工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的特色之路。去年三月，在清华大学协助下，经开区启动建设“1+2+4+N” 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目前已顺利完成首批9家企业、22种大宗化学品与公共服务本地化碳足迹因子的建模核算，首批48张由国内外机构认证的碳足迹证书已为园区企业核发。由经开区和清华大学联合编制的2项团体标准也已正式发布。这套绿色标尺将精准赋能经开区出口企业，助力企业牢牢攥紧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绿色通行证。发布会现场，一系列重磅成果集中亮相，经开区企业碳足迹能力提升优秀学员代表获颁奖项。2类基础化工产品碳足迹证书正式发布，4类公共基础设施产品碳足迹证书同期发布，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团体标准正式出台，上虞产品碳足迹认证联盟宣告成立。这些成果标志着园区碳足迹管理体系从方法探索迈向标准输出，从数据积累走向制度建构。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近日，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

0: 宜宣奖活动在我区青少年妇幼活动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青年发展部、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主办，共青团浙江省委承办，共青团绍兴市委、共青团绍兴市上虞区委协办，面向广大青年传递榜样力量，激励青年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我国青年群体的至高荣誉，承载着新时代青年的理想与担当。本次宣讲活动聚焦志愿服务、基层治理、科技创新、理论宣讲四大青年奋斗领域，特别邀请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青年志愿服务队核心成员向希衍。
1: 温州市鹿城区和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吕丽瓦。焕江实验室启航创新工作坊研究员王凯，省委党校浙江发展战略研究院讲师，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博士宣讲团成员商爽进行宣讲。四位青年先锋代表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工作实践，分享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心得体会，讲述扎根一线、逐梦前行的青春奋斗故事，为现场青年带来一场兼具温度与力量的思想盛宴。四位青年榜样立足不同岗位、不同领域，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崭新风貌，为广大青年树立了可学可追的鲜活标杆。大家纷纷表示将以优秀青年榜样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牢记青春使命，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与家乡建设，立足本职，实干笃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十五五”发展新征程中绽放青春光彩，贡献
0: 窒息，起火类事故处置难度大，一旦发生险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近日，区水务集团在104国道 DN1400 原水管施工现场组织开展有限空间综合应急演练，切实强化一线作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完善有限空间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流程，筑牢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屏障。本次演练模拟水业建设施工现场真实突发险情，一名电焊工人在 DN1400 原水管管道内开展焊接作业，管道外侧电线发生短路，引燃周边杂物引发火灾，大火快速消耗管道内氧气，同时产生大量的毒烟气，烟气在密闭管道内扩散，致使作业人员出现缺氧、烟气中毒症状，头晕昏迷，无法自行撤离。险情发生后，现场管理人员第一时间察觉到异常，呼喊管道内作业人员，在得不到回应后，立刻向公司安全分管负责人上报现场险情。接到险情报告，公司当即下达指令，启动有限空间应急救援预案，各应急小组迅速就位，开展处置工作。警戒疏散组第一时间疏散周边施工人员与围观群众，布设警戒带，封锁抢险作业区域。火情处置组携带干粉灭火器，快速扑灭外围明火，阻断有毒烟气持续向管道内部蔓延，清理周边易燃物品，严防火情复燃。明火被扑灭后，有限空间救援组先使用排风扇对管道内部强制通风换气，救援人员穿戴正压式呼吸器进入管道，将被困人员顺利转移出来。医疗救护组迅速接运伤员抬至空旷区域，立刻开展心肺复苏、创伤处理等应急救护工作，同步做好伤员转运准备。待伤员转运完毕，现场各小组收拢物资，整理作业现场，整场演练有序结束。
1: 今天的模拟事故场景就是为了验队伍、验流程，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岗位，认真投入，分工协作，步调统一，形成协和力，水业掌握了快速规范的操作流程，整个为我提升了我们的那个应急处置能力。
0: 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近日，盖北镇珠海村首个重创空间项目正式动工建设，通过村集体出地、投资商建设的模式，合作打造综合性商业楼宇，为乡村增收、便民服务注入全新动能。

在盖北镇珠海村党群服务中心旁，该村首个重创空间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各项施工作业有序推进。项目原址为废弃老旧厂房，为盘活村集体闲置土地资源，

0: 项目建成后，将打造一栋8层综合楼宇，整合公寓租赁、生鲜商超、特色餐饮、便民药店等多元业态，满足村民生活消费、外来务工人员居住需求。按照合作协议，投资商享有楼宇20年物业使用权，期间每年向珠海村缴纳12万至20万元不等的租金。20年合作期满后，整栋楼宇归村集体所有，将持续为村集体经济带来长效稳定收益。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1: 近日，曹娥街道鸿雁社区组织开展七一党员先锋助老志愿行动，以党员实干践行为民服务初心，温暖辖区老年居民。
0: 活动中，来自区市场监管局质检剂量测试所的党员技术骨干，为老人带来的血压计、手提电子秤、家用体重秤等器具逐一展开专业校准、精度检测、故障排查。此外，工作人员还耐心讲解器具日常保养知识，告知数值不准带来的健康生活影响，手把手指导老人正确使用计量设备。细致严谨的服务获得现场老人连连称赞。另一边，来自上虞区中医医院的医师们为老人们测量血压，并针对老年慢性病养护、四季养生、睡眠改善等群众关心问题一对一答疑。据了解，此次活动的发起源于该社区居民任职于区市场监管局质检剂量测试所的党员傅光义。此前，他晚间散步时常听见小区老年居民围坐讨论家中血压计测量数值忽高忽低，担心数据偏差耽误慢性病诊疗，却不清楚专业校准渠道，外出送检又十分不便。群众的急难愁盼让傅光义萌生了公益服务的想法，他主动对接社区党组织，提议结合七一主题党日开展计量助老活动。社区随即统筹资源，同步联动上虞区中医医院党员医师团队共同参与，打造计量校准加健康义诊一体化助老服务，把专业服务送到老年群众家门口。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0: 6月22号下午，市委书记施惠芳赴我区督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并开展巡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关于治水兴水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压实各方责任，落实工作举措，织密安全防线，坚决守护江河安澜、人民安全、社会安宁。市领导徐军、罗延发陪同，区领导于丹、朱江桥、陈诚参加。6月23号上午，全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暨现代化产业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牢记殷殷嘱托，把握时代机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坚定不移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形成全市领先、全省有地位、全国有影响力的发展格局，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注入强劲动能。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赵文忠、朱江桥、陈琴、陈诚、罗黎明、冯世凯、陈建波、范国海、蒋金祥参加。6月24号上午，区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59次主任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出席会议，副区长孙伟琴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列席会议。6月25号，全区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工作推进会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等参加会议。6月25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带领发改、农业农村、资规等部门实地督查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树牢大抓项目、大抓发展的鲜明导向，以大干实干、加压奋进的精神状态，全力以赴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积势蓄能。区领导朱江桥、陈建波参加。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1: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上浦镇青春玫瑰谷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芳香经济解锁共富密码。提质分校循环用水、中水回用技改工程有序推进。上浦镇大善小屋村千亩荷花绽放，夏日美景迎客来。连日来，位于上浦镇下家埠村的青春玫瑰谷项目正全速推进，一座集种植、加工、旅游于一体的芳香产业基地雏形出现，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记者在青春玫瑰谷工程现场看到，吊机正来回吊装钢结构立柱、横梁，项目的混凝土基础浇筑和钢结构主体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当中。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超1000万元，总用地面积约345亩，主体建筑面积约2864平方米，于今年4月份开工建设，预计在今年年底完工。项目规划了田园会客厅、繁花研究院、疗愈花溪塘等功能区块，计划打造一个集玫瑰种植、文化展示、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示范区。
1: 这个项目我们完工之后呢，是给我们现状的玫瑰谷提供一个综合服务站一样的项目啊，一个是对玫瑰精加工提供场所，第二个就是为游客提供一个休憩场所，第三个为研学提供一个接纳场所，目前进度大概在30%左右吧，计划呢到7月底是结顶。到11月底，大概是完工。
0: 据悉，该项目是对当地成熟玫瑰产业的扩容升级与业态补充。在项目落地前，下家埠村帐子山脚下的花墨堂共富工坊已建成投产多年，引种风花玫瑰、大马士革、墨红玫瑰等多个优质食用玫瑰品种，坚持全人工有机栽培，自研的玫瑰纯露、玫瑰酿、玫瑰茶等产品广受市场认可。2024年，可食用花卉农产品直接经济收入达360万元，具备扎实的种植基础、技术积累与品牌口碑。作为产业延伸的新建项目，青春玫瑰谷建成后，将由花墨堂与天津大学绍兴研究院联合运营，重点补齐深加工研发与文旅接待短板，重点攻关玫瑰芳香护肤品、健康食品等深加工产品，进一步拓展研学观光、休闲度假业态，推动单一种植向全产业链融合发展，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持续做强上浦芳香经济共富品牌。 今年以来，区水处理公司持续深化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与污水处理绿色低碳升级工作，其中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生活污水处理线中水回用技改工程项目，自4月正式开工以来，抢抓工期，稳步施工，各项基建作业顺利推进，为园区完善水资源循环体系、赋能产业绿色发展筑牢坚实基础。走进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卸载搬运钢运底的钢筋建材，全力保障物料供应充足，推动施工进度高效落地。目前，该工程已顺利完成桩基检测、土方开挖两大基础作业，正全力推进地基层浇筑施工，同步开展调节池结构性底板浇筑工序，各施工环节衔接顺畅，稳步提速。
2: 通过双模处理车间的一个二次加工之后，对周边的一些企业啊进行一个中水的一个循环利用，整体的项目是在2027年的年底12月底可以结束。
0: 据悉，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集聚了大量工业企业，用水需求集中，水资源集约利用是园区循环化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技改工程打破传统生活污水达标外排的模式，将构建污水收集、深度处理、再生回用的闭环处理体系。厂区收集的生活污水经调节池水质均衡调节后，通过专业工艺有效去除水中杂质、有机物及污染物，将原本外排的尾水转化为符合回用标准的再生水，成为园区工业生产、市政杂用的第二水源。项目投用后， 不仅能实现生活污水二次循环利用，降低新鲜水资源取用成本，大幅提升厂区水资源循环利用率，更将进一步完善园区绿色配套能级，为辖区高耗水企业提供稳定的再生水资源供给，助力企业节水降本，夯实园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成效，推动区域水环境治理体系优化升级，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绿色动能。盛夏时节，大善小屋村的千亩荷塘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层层叠叠的荷叶与娇艳的荷花交相辉映，微风拂过，荷香阵阵，一幅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诗意画卷在田野间徐徐展开。走进大善小屋村，仿佛置身于一片绿色的海洋，放眼望去，连片的荷塘一眼望不到边，碧绿的荷叶高低错落，托举着粉嫩透白的荷花，有的含苞待放，有的正值盛开，在阳光下格外娇艳。微风拂过，荷香阵阵，花叶轻摇，为炎炎夏日增添了几分清凉。荷塘间的木栈道蜿蜒伸展，置身其中，每一步都仿佛踏进一幅动人的田园画卷。
3: 我今天是来钓小龙虾的，就是很舒服。然后这边是可以赏荷花、赏美景，然后这边可以垂钓，动静结合，然后感觉特别的惬意。其实今天我是自己一个人来采线啊，那我想这个马上孩子要放假了，如果可以的话，约上几个家庭，我们的好朋友，然后小朋友一起来钓钓小龙虾，还可以让孩子们感受一下这种童趣啊。
0: 据了解，自进入盛花期以来，这里已成为周边市民近郊游的热门目的地，高峰期日均游客可达数千人次。作为越窑青瓷的发源地，游客在赏荷之余，还可顺道感受当地的青瓷文化底蕴。从荷花观光到文旅体验，近年来上浦镇依托荷花经济，正逐步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随着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这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画卷正成为当地推动乡村振兴、促进文旅消费的生动注脚。
4: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作为我区重点民生教育工程，杭州湾南翼产城人融合核心配套项目竺可桢未来学校新建工程自开工以来高效推进，稳步提速。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突破60%，主体建设进度超预期，项目有望提前完成建设任务，早日投用，赋能区域优质教育，提质升级。近日，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正式公布第二届浙江省知识产权奖获奖名单，我区浙江金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上峰高科专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榜上有名。近日，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正大大拇指广场地下一层的青梅品上生活自营超级市场内，来自上虞一亭的二都杨梅新鲜上架，500克一盒的包装整齐码放在生鲜区的显眼位置，引来顾客驻足选购。这也是二都杨梅首次批量进入上海的大型连锁超市。
4: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利，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梧桐。
1: 长华，你说再给林家宽限一个月，现在时间已经过了，看来他们是拿不出钱了。如果你不方便出面的话，我找几个人把他们家给房给收了。
0: 南风，元年当时让我接手这笔债务，不就是怕咱们手下的人过于鲁莽，毁了咱们苦心经营多年的商界形象吗？
1: 你什么意思？钱不要了，5万。
0: 房子可以收回来，但是对咱们的资产收益没多大影响。司藤，我调查过了，林家的女儿林思云留学德国几年，学的是医学，她想回来开一家妇产科医院。咱们上海的富商名流，外国使馆的太太多，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福音，对吧，张太太？要是拿这一笔债务来当做投资，投资这家医院的话，肯定是个赚钱的买卖。其次，发财，咱们投身医疗行业，也能增加您的慈善商人美誉度，一举两得。
1: 西风，
0: 刘彤，
2: 哎，糊了。哎，我怎么相公了？打牌就好好打牌，你说那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既然已经决定了，你问我干嘛？你这是算谁的？
0: 算我的，算我的，
2: 就是应该算你的，
0: 算我的，包三家。来，爹，您的。张太太，来。刘老板，
3: 到了，作废了。
0: 应该的，多呢。
4: 你好，我要贷款。办一家妇产医院，想知道都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手续？
5: 办不了。
4: 为什么办不了？
5: 没有为什么，就是给你办不了。来，下一位。

0: 我在这儿，上海滩还没有我们找不着的人呢。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这不是今天第一家拒绝你的银行了吧？就算你再走几家，结果还是会一样。我知道，办医院需要很多钱。我有一个合法合理的建议，你想听吗？换个地方聊。 林小姐退婚的事情，虽然引来了一些偏见，但我身边的有学之士、学者名流，都挺支持林小姐的。我算不上有身份，但我也支持你。
1: 谢谢。出国留洋，想学什么学什么。这是我攒的一些压岁钱，拿去打官司用，我们一定能赢的。 谢谢小姨。

0: 我查过了，你们的房子在买卖过程中合同没有签字，我以不合法为由终止了交易，这是文件。你说你父亲是位很开明的人，从来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是吗？
1: 是的，我父亲很疼我，支持一切我想做的事情。
0: 我在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
1: 西江月，这是我父亲的笔名。
0: 你父亲在盛琪小姐的案件中一直旗帜鲜明地支持盛琪小姐，由此可见他一直都不是一位重男轻女的人。
1: 你觉得林金涵的那份遗嘱有没有可能是伪造的？
0: 我暂时不能证明它是伪造的，但它也不能证明它是真的。第一，没有公证人在旁；第二，只有签字是你父亲的，上面的文字都是代写，很没有说服力。
1: 这份遗嘱破绽百出，林金涵竟然一点也不慌，我担心他跟法官有什么勾结。
0: 所以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法庭上。
1: 不放在法庭上，那法庭外我们能做什么？
0: 法庭外我们可以跳支舞。
1: 跳舞？我和你跳舞对这件事情有帮助吗？
0: 跟我跳舞对这件事情没有帮助。
1: 那你什么意思？
0: 但是在特定场合或许有用。礼拜天有一个慈善晚宴，有很多女界名流都会到场。
1: 沈太太办的慈善晚宴？
0: 没错，沈太太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女士，你到时候跟她多交流，我想她一定能理解并支持你。
1: 你的意思了，你是想让这些思想进步的女士在打官司的同时用他们的方式支持我。
0: 聪明。
1: 那我也不用跟你跳舞啊。
0: 跳舞的事情看你心情。

0: 世俊，你进来，
1: 坐这儿来。
2: 站起来。
0: 乔公子，你跟我们说说，你和林小姐到底怎么回事？
2: 林小姐没有任何问题，都是我的错。
3: 说完了，继续。
2: 幸亏程律师发现了我那些信，及时制止了我的错误。我的生活习性，许多女孩都能接受，但是林小姐不是那样的人。那样下去也只会害了他。现在这样对谁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我敬林小姐和程律师一杯。

0: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我代表此次活动发起者宣布，为江南灾区，莹莹，永远不要质疑他人的善举。
1: 林小姐不会做没想好的事。
2: 你怎么这么了解他呀？我是他律师，他是我当事人，律师了解当事人，没问题吧？ 沈小姐说的是，我确实没有什么东西能拿得出手，但也不指望拿这副字画养家糊口。至于讨好沈太太，那是自然。来这个晚宴的，无论男女，无论身份地位，哪个不想讨好美丽善良的女主人呢？
1: 思远，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我们也被惯坏了。
0: 你闭嘴吧。
3: 狄小姐，你的案子我一直都在关注。
0: 我已经写了一篇支持你的文章，当然是用笔名发表，改天想请你看看，指点一下。你记住了，你永远不是一个人。我身边很多有身份的知识女性，她们都在支持你。谢谢你，沈太太。
2: 小心思真多，不仅放在我男人身上，还放在男人身上。
0: 你在说我吗？
2: 说的就是你，
0: 周飞。
4: 你干嘛去啊？
2: 回家。
4: 哎呀，你就别生气了。你要想跳舞的话，哥哥陪你跳。
2: 滚！
4: 不是，南一，你说这莹莹以后怎么办啊？你这对我没大没小的。
3: 那不都是你爸惯出来的？

0: 谢谢你啊！是我该谢谢你，这次跳舞好歹直视我了。什么？什么直视你？我说是我该谢谢你，这次跳舞好歹是直视我了。我上次跳舞是怎么看你的？你学一下。 是因为我之前不了解你。嗯，
1: 没关系，之后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聊。

0: 赵远雄，你以后要参军吗？
1: 对啊，只要日本人敢跨进黄浦江，我见一个打一个。
2: 但这样会很危险的。
1: 是很危险，可是我们不能再被欺负了。
3: 把他们洋人随便来个3000、5000个，我们就被占领了，然后就是割地赔款。我们要让世界重新再认识中国。
2: 听你这么说，我倒有点惭愧的。我这一天天的就想着家里的事儿了。
3: 关心自己，并没有错。当军只是我自己的选择，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目标。
2: 赵远雄，你跟我那些同学都不太一样，我可以画你吗？
3: 那你可别把我画丑了呀。
2: 那我就不画了。
3: 我跟你开玩笑呢，你画呗。
2: 别笑。

0: 你画丑了没？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肯定是真话呀。这个画的吧，比我本人好看多了。小易，你把赵岩眼睛画得真好看，可以给我画一个吗？啊？
1: 干啥？
2: 你看。 不止我一个人夸你吗？刚才还说自己啊只会关心自己家里面的事情，没想到是个大画家，画得这么好，这个不就可以成为你的目标吗？以后我的目标就是当兵打仗，你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
0: 行，都听你的。

0: 谢谢。 等开庭之后呢，肯定会有更多的关注和非议。到时候你就少看报上关于你的报道，肯定什么样的声音都有。知道你性格刚直，不让你看，不是怕你有多难受，是怕你逐一反击回去之后，让那些想看笑话的人得逞。没必要。那我应该怎么做？不回复他们吗？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咨询我。 多想点积极的事情，比如昨晚，沈太太那么欣赏你。
1: 确实，我也没有想到沈太太是这么开明的一个妇人，还组织女友会支持我打官司。

我都准备好了，这是我父亲的日记和书信。好，列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 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火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锯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捂开门。滴滋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 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谢谢你啊，老黄。一会儿去趟我办公室。啊，赵兄弟啊，我是真没看错你啊。你做事的方法不拘一格，但结果是圆满的。 你赶紧来我们部门报道，咱哥俩大半夜一块干，啊！
1: 哎，你身边啊，有老黄就够了。

0: 谁啊？哎，
1: 林小姐，是我。
0: 阿成。
1: 啊。
0: 你怎么来了？
1: 啊，那个，我们老板给你们林家打电话，没人接。

0: 哎呀，让我过来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啊？就是看你明天能不能跟医院请个假，然后他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哎呀，这他没说。哎，但是说让你带好这个医疗工具跟医疗箱。嗯，好，时间没问题。这样吧，我一会儿给他回个电话。哎，行，那我先走了啊。好。哎，拜拜。
1: 你可别扒了，行不行？别扒了，别扒了，别扒了！
2: 为什么呀？
1: 这哪有为啥呀？你看你脑袋汗，那你脑袋汗是不是？咱这么多兄弟，咱自己能干，行不行？
2: 我不累。
1: 这位是顾先生。
3: 这位是林小姐，林小姐是一位妇产科医生，一些基本的医学知识呢都懂，能帮大伙看看病，检查一下健康状态什么的。
1: 你好，林小姐。
4: 你好，顾先生。
3: 实不相瞒，我们这儿刚好有一个生完孩子、高烧不退的妇女，你能帮忙看看吗？
4: 好。
1: 小刘，
4: 哎，
1: 你带领医生去看看阿娟。
4: 哎，好嘞。
1: 那您这边请。
4: 坐。
1: 陈
3: 先生。 不好意思啊，
1: 顾先生。阿生，
3: 哎，
1: 哥，挺有劲儿。
3: 没有，刚才呢？
1: 中午饭别吃了啊？
3: 多扛两袋去。陈先生，感谢你啊，这么多米，这么多。
1: 但我不知道全上海、全中国有多少这样的棚户区，我能帮得了多少，能帮多久呢？
3: 任何人的善良好意都是珍贵的。
1: 我理解你说的，面对贫困群体应该有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就需要你们这些政府官员好好努力了。
3: 不，你不是政府，你只是帮忙的。
1: 顾先生觉得我是当官的料吗？
3: 我不管你以后当不当官，我希望你现在做的事情能坚持下去。如果有良心的人都不作为的话，那我们这国家就没有希望。
5: 你妻子是产婆接生的时候，手和剪刀没有消毒干净，才导致的细菌感染。我现在带的药品也不够，我先给她上一些药，明天你们再来中德医院，我再给她换药。还需要去医院啊？
6: 她这个情况已经一周了，再这样下去，你妻子的命都保不住。
5: 那去医院得花不少钱吧？
6: 你放心，棚户区的病人我都不收费。
5: 谢谢医生，谢谢。
6: 进来吧。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这些都是你的孩子？
7: 是。
6: 你生了几胎？
7: 10胎，活了4胎。
6: 你今年多大？
7: 27。
6: 你生第一胎的时候多少岁？
7: 14岁。医生，我感觉我又怀孕了。
6: 你检查过了吗？
7: 10次了，我有经验。
6: 你生完这个孩子还没有多久吧？
7: 3个月。
6: 你这样很危险的，很容易子宫破裂。
7: 所以医生，我想问问你，能不能帮我堕胎？
6: 政府规定，堕胎是违法的。
7: 医生，你帮帮我，这次大洪我们家水全烧光了，我现在怀孕，奶水又不好，我再不出去干活，我孩子就死了。
1: 明天我就给你们带一些奶粉和葡萄糖，以后孩子的口粮我来负责。谢谢医生。哎，还有，雷爸，你很有爱心。
6: 你不也一样？

一样，所以能做朋友。朋友？难道不是朋友？ 不是朋友是什么呢？什么朋友之外的关系，能让你在我的车上，我把你送回家呢？你是不是很招女孩子喜欢？不知道，也不重要。 我只在意我喜欢的人，你呢？一样。

0: 哎，怎么，没看见我？真巧，你俩同时到了。不是，我们一起来的。啊？
1: 陈敖开车来我家接的我。嗨，
0: 下次我接你去，他那车不行，太破了，坐着难受。哎。
2: 人早不坐自行车了，
0: 我只有自行车吗？思源，我听南一说你是想认识一些可以帮你投资医院的人，我给你介绍一个，这人你也认识，他在上海滩的各大银行都有话语权，就是那个董次长。
1: 我见过他
0: 啊，是见过见过。
2: 这人稳妥吗？
0: 他绝对稳妥呀，他不仅有实力有势力，而且人品极好，在我们政府单位那是非常的有威望。
3: 你找他，我刚才看见了，他就在。

0: 沈二大兄弟，挺好，以后咱俩就分工合作，私运接接送送的事儿呢，你来负责；工作上的问题，我来帮他解决。哼，
1: 看把你厉害的，别打门口。
2: 厉害倒谈不上，就是各有所长。
3: 哎，林小姐，你怎么在这里啊？
4: 董次长啊，你好，你好，你好，哎，
3: 林小姐，那个医院开的怎么样啊？咱们不是说好了开业典礼邀请我参加的吗？遇到了点困难，
4: 困难有什么困难？你直接说，能帮忙的我一定尽力。我现在医生、护士、院长都找好了，就差投资了。我跑了几家银行，他们都以各种缘由推诿。我知道，董次长是几大银行的股东。
3: 如果您愿意帮我跟这些银行打个招呼，那就是帮我一个大忙了。您也可以入股。这样，要不咱们找个地方边喝茶边聊。
4: 好，
3: 请。
5: 浩儿啊，我听阿金说你最近在帮政府做事啊。
4: 是，前几天沈一群带我去棚户区看了一趟。
5: 我看那地方现在根本没法住人，就进了点心意。得有空您可以去看看，我觉得他们那儿需要像您这样的大慈善家。好啊，年轻人就应该有理想有抱负。行，找时间带爹去看看。
6: 行，那太好了。 先生，您要的茶。您的茶，慢用。等一下，这位先生看着很面熟啊，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7: 爹，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6: 先生，您搞错了吧？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哦，我叫何耀祖。民国16年，我在南京认识了一个年轻人，他叫罗英汉，是一个学生领袖，很有组织能力，而且说话也很有煽动性。他跟你长得很像啊，先生，你搞错了吧？我是江西人。 没去过南京，也没读过书，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服务员。啊，幸会，幸会。看来我真的是认错人了。不过，如果将来何先生能够见到这个罗英汉同学，一定替我转告他。 我很欣赏他的才干，认可他的为人。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可以给他找到一个很好的差事，付他高薪。
7: 好，如果有这个机会，我一定转达。
6: 多谢，
7: 先生慢用。

0: 林小姐，我可以帮你建这个医院，那我有什么好处呢？
1: 您可以当医院的股东，咱们一起把医院做好。
0: 我对开医院没兴趣。
1: 那您想要什么呢？
2: 我没有认错人，只是不明白自称贺耀祖的服务生，他伪装得很好，但是骗不了我。老子在大清就当过兵，开过洋枪，到了民国跟着吴大帅也带过上千的兄弟。刚才我跟他握手，他的那只手是长期握枪的手啊。
3: 所以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2: 共产党，不管他说他叫什么。
3: 爹，共产党这帽子可不敢乱扣。
2: 他就是当年那个学生头，上街游行请愿示威跳得很高，也的确是有组织能力啊。民国16年老蒋搞清党，他被抓了，我还以为他年纪轻轻的就死了，还可惜了好一阵子，没想到他居然活下来了，不容易啊。
3: 爹，您刚才说给他找份差事，什么意思
2: 啊？的确不是妄言，他的确是很有本事，如果能为我所用就是太好了，如果不能，记住了，这种人也绝不能得罪。我们现在身处乱世，要想生存和发展，绝对不能得罪这种有本事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党哪一派。
3: 明白。
4: 曾老板
2: 啊，陈处长，刚才程昂还跟我提醒你，多谢。
5: 机长快到了，我去接一下。
4: 去吧。
6: 最近工作忙吗？
7: 还好还好。
3: 这么大阵仗，你爸都得陪着。他就是你表弟的长官。
7: 是的，这个人身世神秘，背景复杂，之前是个资深的共产党，后来转到国民党，这两年听说吴院长成立了一个神秘组织，针对共产党的，他是负责人之一。就上个月他们组织抓到的共产党就有20多个人，共产党恨死他了。
3: 是个三姓家奴啊，这但凡日本人给点好处，又成汉奸了。
7: 你以为他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啊？背叛只有0次和无数次，没有人会真正的信任他，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共产党的大部队一直紧盯着他，他平常很少出现在这种公开的活动上，你看今天来了还带俩人跟着。
3: 打狗队
7: 不知道，打狗队是共产党针对叛徒成立的锄奸组织，他在那份名单上的位置肯定很靠前。
3: 他都被盯得这么紧了，为什么还敢出现？
7: 他既然能出现，就说明有吸引他的东西存在。正好我考考你，你觉得是什么？你看你那无知的眼神啊，权力，女人。
3: 哦，那不和你一样吗？
7: 你去一边去啊。
1: 你俩说的我可听见了。
7: 你什么时候学会偷听别人说话了？
1: 爸可说了，不让你在公共场合谈政治。
7: 我没谈，我在教他。
1: 满嘴瞎话，超用你教。
7: 那我教你啊。
1: 我教教你。
7: 别动手。
1: 林思允今天没来，真好。
3: 他来了，和你哥介绍的人见面去了。
4: 给他介绍谁了？
7: 董次长。
4: 那个老色鬼勾搭了我们班好多同学呢。哎，你
0: 林小姐，我是一直很欣赏你的，你读过书，人又漂亮，脑子又聪明，你应该不会猜不出来吧？哎，别走啊，咱们可以谈谈条件吧。啊，我可以给你房子，给你钱，包你一生吃住无忧。至于医院嘛，你有兴趣就开个玩玩，好不好？
1: 董次长，请你让开。
0: 哎呀，来都来了，又不是小姑娘了，对不对？这样，林小姐，我喜欢你，咱们就玩玩。

0: 你再挣扎也没有用，我告诉你，你耍什么呢？你敢打我，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
1: 孟村长，您这是怎么了？你们给我介绍什么人？巴弄成这样？啊！嘿，
2: 你
1: 哎，别搭理他，他就那样。您别跟司云一般见识，邱小姐，
0: 我消不了气，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他这个医院就别想开。
1: 咱不说医院的事儿，把您扎伤肯定是他的不对，找机会我好好教训他一下。这样。 我现在送您去医院，明天我带着三根小黄鱼到您府上去拜访您。
0: 三根小黄鱼就想把我打发了，你当我什么人啊？
1: 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您身居高位，怎么可能查这点东西？这就是我的一番心意。哎，董事长，我听说令公子一直想上军校，这样，这件事情您交给我，我保证安排妥当，让令公子风风光光的去学校。另外。
0: 在学校里边能受到老师的特殊照顾，
1: 你能办成，一定能。好，这是你说的啊，
3: 我说的。
1: 明天晚上我等你来。
3: 好，那我现在送您去医院。
0: 不用了，我自己去。
3: 哎，您慢点啊。没事吧？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1，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

0: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

0: 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5: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8: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你要干嘛？
1: 你说呢？
0: 事情我已经解决好了，你现在最好什么都不要做。
1: 你解决了？怎么解决？给人点头哈腰，嬉皮笑脸的。
0: 我自然有我自己的方法，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这些。
1: 我也有我的方法，别拦着我。
0: 程昊，小不忍则乱大谋。你现在去找姓董的，你拆他一条胳膊，卸他一条腿，你解决了，那思允的医院还开不开？以后还需要这个姓董的帮忙呢。
1: 他这么厉害，全上海他一人说了算，能帮思允开医院的人和办法多了去了。
0: 比如呢？是你还是我？
1: 反正不是那个畜生。
0: 咱俩别吵了。现在不是没发生什么大事吗？我保证，如果还有下一次，

0: 是你请弄的。下面好热闹。是。哎，林小姐。
1: 沈太太，那我先走了。好呀。沈太太，你刚才去哪儿了？南爷，思允刚才拘见董事长了，姓董的胆子太大了，他居然想欺负思允。
0: 你们俩谁给林小姐介绍的董事长？好像是我吧。林小姐，我知道你想办妇产医院的初衷，我也知道这个医院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只要能顺利把医院开了，再苦再难我也不怕。一个女人做事情很难的，
2: 再难我也要去做，不然我为什么要去西方留学？
0: 这所医院，我一定要开的。待会儿去见那帮商人，我陪你去。你们两个大男人啊，真是的，连个女孩子都保护不了。
1: 放心吧，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的。
0: 好了，没事了，时间差不多了，我陪你下去。

0: 你确认过程先生对你的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刚才看见程先生对林小姐十分关切，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你最好确认清楚。
2: 什么样的人比我女儿优秀啊？
1: 程，你是不是喜欢林思远？
3: 反正不喜欢你。
1: 你就是觉得林思远比我优秀呗？
3: 他确实很优秀啊。
0: 跑了跑了，沈厅长，把程经理撕了个。

0: 封锁所有出口，通知警察局拦查附近所有过往车辆。
1: 行，我们改天再聊哈。
2: 好，好，好。
1: 敢冒这么大的风险杀他，我猜一定是共产党大部队，你觉得呢？
3: 不感兴趣。走吧，思云。
1: 我得留下来处理别的事情。
4: 一定要把思云安全的送回家。
3: 只要离你远点，就都挺安全的。走。
1: 你小子就会趁人之危。
5: 说一下你刚才发现死者的经过。

0: 开始我在卫生间附近打扫，突然我听见一声哀嚎，然后我跟着声音走过去，就看到那人已经躺在地上了。
1: 那你回忆一下，在此之前还有什么人经过这里吗？
0: 我不记得了。
1: 再想想，

0: 我想起来了，有一个穿着西式男仆服装的男人，藏在那时走出卫生间。
1: 今天晚上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我们沈家对不起大家。好，大家先回去，明天我和太太一起登门道歉，实在是对不起大家了。
2: 沈厅长，各位贵宾，你们就不用查了，我送你们出去。
3: 啊，不必不必，不能是因为我们影响了你们的公干，该查还是要查。
2: 还是得曾老爷啊。
3: 没有什么旁的事，那我就先下去了。
2: 好的，
3: 多谢。
4: 你这是前天刚发的证件，上峰刚下达命令，凡是持有七天内新发证件的人，一律带回清所问话，带走。
5: 是。兄弟，
6: 稍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位朋友是跟我一起来的，是曾老板的朋友，不好意思啊。
4: 你谁啊？
6: 我是曾老板义子，程老。
4: 对不起，上面有命令，一律严查。
3: 这位兄弟。啊，这位先生是我儿子的朋友，他和我儿子可以跟我一起走吗？
4: 请，曾老板，您请。
3: 多谢啊。

0: 今天谢谢你了。
1: 。走吧，四姨太。等等，车在那边。

0: 我是想说，以后如果你再遇到顾先生，你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1: 知道了。

你看我干嘛？你开车呢？

0: 相关资料我已经盖好章了，你看一下。我们家的这个位置，交通便利，开餐厅、开咖啡厅都是很好的选择。
1: 那要是开医院呢？
0: 我不打算给莹莹开餐厅了，我准备用这房子投资一所产院，聘请你当院长，你觉得怎么样？您是认真的吗？当然认真的。
1: 那莹莹小姐不会生气吗？莹莹她就是个孩子，每天那么贪玩，她哪会做生意呀？就算给她开个餐厅，她也是跟她那些朋友天天吃吃喝喝，赢不了利的。
0: 开医院就不一样了，我已经找行家评估过，测算过了。我会努力的，努力经营好这家医院。好了，别感动了，咱们俩可说好啊，你的运营方式我不干涉，但一定要盈利。
1: 谢谢你，沈太太。以后不许叫沈太太，叫我南姨就好了。
0: 谢谢你，南姨。别感动了。

1: 你跟昨天那个叫何耀祖的是怎么认识的？什么关系？上次在棚户区认识的，他是那的说话代表。我跟他进屋子里坐了会儿，发现他挺有学识的，但他的认知和学识呢，又跟他的处境不太匹配，所以就对他挺好奇的，仅此而已。
0: 就凭这个，你帮他？昨天那是什么情况？他分明就是一个共产党。
1: 爹，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党派，我只是跟他比较聊得来。
0: 我不想干扰你。你是个聪明人，要想做大事，当这个家，就绝不能只有富人之人。你明白吗？
1: 你是没有经历过民国16年的清党运动啊？
0: 老蒋声称，宁可错杀1000，也不能放过一个共产党。很多年轻人就这么被杀了，他们有的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啊！跟着上街闹事，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把脑袋给弄掉了。实在躲不了，敬而远之，远而近之。 这是政治，咱玩不起的。浩儿，爹不能让你有任何的差池，明白吗？
1: 不是说不干扰我吗？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知道了，爹。

0: 哥，这我弟弟小山。哦，坐。二哥，
1: 来上海参加军校来了，然后当兵。
0: 他穿的什么玩意儿啊？这帽子还有俩扣。
1: 哥，你帮我劝劝他。
0: 民国哪有家呀？日本人占了东三省，现在又占华北，这是个中国人都不能忍啊！中国人都像你这样，那必亡国。
1: 你胡说啥呢？我是你哥，你跟我这么说话呀？啊，我让你这么大怎么的？我还有错了呗？
2: 阿成，小申，你哥常跟我提你，保家卫国，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有什么不能去啊？
1: 不是哥，不是不能去，你说要去是不得我去啊？我长兄为父的。
2: 你说他这小子，他能懂啥呀？你管会打架了？你会打枪吗？你懂什么叫军事吗？我不会打枪，这是啥？说话，这是啥？阿成，小山，你去吧，我支持你。去了可得好好学啊。 要是学不好，只能像你哥一样来我这工作了，多可惜啊！不是哥，哥，我干的不好吗？把你枪收起来。
1: 不是，笑个屁呀！快快快！
3: 父亲，从今天开始。 林宅变成了思南妇产医院，以前我们林家的小孩都在这出生，往后我会在这里迎接更多的小生命到来。

0: 产房的床单、被罩、毛巾都要定期消毒，这个区域一定要保持整洁。还有，要注意产妇的情绪，一定要有耐心，不要让他们感到焦虑或者是生气，让他们有一个愉悦的心情在这里迎接自己的宝宝。小刘，你记得每天来的时候把窗户、窗帘都打开，让产房多通通风、透透气。
1: 嗯，好的。
0: 我给你们的这本手册，你们多看看。
1: 哎，林医生，这男士不让进。
2: 林院长，
0: 我先出去一下。你怎么来了？
2: 慕名参观一下大名鼎鼎的思南妇产医院。
0: 你们先熟悉一下环境。男士止步。
2: 你不是还没正式开业吗？
0: 怎么了？想什么呢？
2: 这原本是书房吧？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某人从客厅走到这儿，拿了把菜刀直接上二楼要砍我，真凶啊！
0: 还不是被你们逼的。
2: 哼，挺好。菜刀现在也变成手术刀了。对了，买了新花篮，等你正式开业，让阿成拿过来。还有，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做你们的法律顾问。
0: 我医院还没有开业，还没有盈利，我可支付不了你钱啊。
2: 谁说要钱了？我和南一都是你的贵人。

0: 喂，
1: 鲁维，你好，我找乔乔哥。
0: 陈敖，你的电话。
2: 找我？
0: 对。
2: 喂。
1: 喂，哥，你果然在这儿呢，我这找不着你啊，我就把电话打到林小姐这儿来了。
2: 你怎么有这电话？
1: 我跟林小姐她家要债的时候弄着的。
2: 你没换电话？
0: 一会儿就换。嗯。
2: 什么事儿？
1: 哥，我弟小山出事了，你看能不能帮帮我？
3: 不敢当。义军当为党国效劳，万死不辞。明白，我马上安排，明天一定给你答复。好，再见。
2: 帮我个忙，
3: 坐下说。
2: 我有个亲戚小孩，参加了上海军方举办的一个训练营，突然就被抓了，罪名是通共。
3: 他做什么了？
2: 训练课上，一个教官宣扬说，攘外必先安内，要打胜仗呢，一个军人的首要职责是消灭共产党。第二，才是抵抗日本人侵略。小孩不懂啊，他就问：为什么抵抗日本人的首要任务是消灭共产党呢？就问了这么句话，就被抓起来了。
3: 嗯，
2: 小孩说的没错吧？这不是全体中国人心声吗？怎么就安上通共罪名呢？你要这么说的话，中国几万万同胞，那都是共产党。
3: 哎呀，兄弟，你打住啊，别让人听见了。这个大道理你不用跟我讲，委员长的策略，我这个身份不方便发表任何的评价，你就直接跟我说需要我做什么就行了。
2: 我打听过了，小孩现在还在军校里关着，准备移交宪兵处，一旦移交宪兵处，凶多吉少，你关系多，帮我把他救出来。
3: 这天哪，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我可没那个本事啊。
2: 训练营地址、教官姓名都写好了，抓紧。
3: 你说你这还掏啥呢？哎呦喂，陈敖，玩这一套还挺熟练哈。行，你的事儿啊，我帮。训练营教官的名字放这儿，钱拿回去。咱俩什么关系？啊？再说了，这也不是钱能解决的事儿啊。拿回去。等一下。

0: 晚上喝酒，瞅你那德行，还喝酒呢，本来胃就不好。
1: 再给我两张，买胃药去。滚，
0: 走了。
1: 等我信儿啊。
2: 医生，我弟弟怎么样了？肋骨断了三根，脾脏破裂，大脑神经受损。

0: 意啊！哼，小山是抗日青年，民心所向，那些黑暗势力挡不住的。
1: 聊什么呢？
0: 哟，沈处长亲自来访啊！不欢迎吗？欢迎。
2: 沈处长好，阿成，那我去法院拿文件去了，阿哥。怎么样？这次开庭有几分把握？
0: 这场官司更重要的是赢得民心。不对啊，你怎么对这官司这么关心？以我对你的了解。
2: 你该躲得远远的才是啊！你程大律师好不容易找我帮此忙，我得多上点心才对呀。看看这个，哪儿搞的？你别管我哪儿搞的，这个东西一定可以帮你把控人心。但是程昂，这件事儿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后面看你自己了。 我提醒你啊，这事儿绝对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了解了一下，那小孩简直就是胆大包天，他不可能就是一个爱国青年那么简单，他背后一定有政治势力。我给你出个建议，你加点料，让他们懂，你站远点，无论谁赢，你输不了。这么多料啊！
0: 哎，沈一勋，这人该不会是你官场上的竞争对手吧？
2: 差不多。
0: 哼，我说呢。
2: 走了。
0: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姑姑，我回来了。小易，哎，给我。姑姑，你这医院开的可真好，我终于能回来住了。林小姐，好久不见。
1: 周同学。
0: 哦，我就是过来帮小易搬个家。小易。
1: 你东西我都帮你搬到了，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好，
0: 林小姐，我学校还有事儿，改日再来拜访。
1: 好，
0: 我走了。
1: 再见。
2: 姑姑，你笑什么？你说呢？
1: 好啦，我带你去看看你的房间。
2: 好。
1: 咱们家的这个房间改成了护士的宿舍，医院刚开业，没什么盈利，但赚到了钱，咱们到外面租个房子去住，现在先将就一下。好，小刘，哎，哪个床位是留给小易的？
3: 这个床位没人住，是给小易留的。
1: 谢谢。
2: 姑姑，你这儿真好啊，我可以请同学来玩吗？
3: 看病的区域不能去。 在宿舍里玩，不能打扰别人休息啊。
1: 知道了，那你先收拾收拾，我去忙了啊。
4: 姑姑再见。

0: 明天的官司有把握吗？材料都准备好了，沈一群帮了不少忙。爹说什么来着？让你多跟沈家公子走动走动，关键的时候还是能帮上忙的吧？对，爹，您说的都对。
1: 你给吴小山辩护，就不怕别人说你轻功吗？
0: 爹，换做是你，这官司你也会打，对吗？
1: 爹这半辈子，从大清到北洋，再到民国，政府无能。 丧权辱国的事件多了，心也就亮了。但不管怎么说啊，我还记得我是个中国人。现在，日本是中国头号敌人，不管他是哪个党哪个派，只要他抗日，老子都支持。 这是我最喜欢的那段。

0: 我当事人吴小山，因为在训练课上说了一句话，就被关押毒打，至今未能痊愈出院，也没能出庭。我想大家都会好奇，他到底说了一句什么样大逆不道的话，以至于受此大难。训练课上，教官反复宣扬：攘外必先安内，先是安内，其次。 才是抵抗，小山不懂啊，这因果关系是什么呢？
1: 胡说八道！
0: 这个学生就是共产党派来搞破坏的，他背后有共党指使，他自己都承认了，你替他说话，你是共产党吗？今天我来之前，有一个政府要员和我说了差不多的话，说小山肯定不是爱国这么简单，他背后一定有强大的势力。 是共产党派过来瓦解爱国学生的，但现实情况是，你们在打压一个真正。

0: 法官先生，我想问被告，你们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啊？为什么我想表达我的爱国之情，就得被关起来、被打骂、被侮辱？为什么我声明抗日、爱国，你们就非得说我是共产党啊？我告诉你们，我不是共产党。
1: 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我赞成。你这是典型的共党言论，校方对你的审查完全基于你这种赤化表现。校方何错之有？你年幼无知，哪来的这种理论？你的背后一定有人鼓动。吴晓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支持的是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支持抗日何错之有啊？ 不想锦绣江山被敌人夺去，何错之有啊？不想家门被践踏，何错之有啊？如果你非要说他背后有强大的势力，那确实是。你们，包括我，也都在这股势力之内。
2: 这强大的势力就是4万万不愿成为亡国奴的中国同胞们。

0: 壮，我回报社了，我要写篇报道，争取明后天就能上报。
1: 好，辛苦陆兄，
2: 都是中国人，今天真精彩，走了。谢谢啊，陆先生。奥
3: 哥，你说这官司咱能赢吗？
2: 不敢保证。
1: 干哈打了个脸呀？这社会舆论多向着咱们了都。那陆先生是不是也说了？
3: 民众非常关心这件事儿，能想力都多大了？你还打了个脸，
0: 小申，我们打这场官司，除了帮你申冤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向公众传达你们爱国青年的抗日主张，不是吗？
3: 明白了，老哥。我还有个事儿想向你帮忙。
1: 哎，
0: 当然。
1: 哎。
3: 我和我几个同学打算回东北，参加抗日义勇军。没问题，我帮你联系。谢敖哥，今天累了吧？想吃什么？咱俩去吃，我请你。嗯，我也饿了，咱一块吃。
1: 可瘪犊子玩意儿，你一点眼力劲没有啊！
2: 这是林小姐说请你吃饭了吗？那是要请敖哥吃饭，你搁这饿了的。
0: 没事儿，那一块儿去呗。敖哥说了，没事儿，一块儿去。
1: 那一块儿去呗。
3: 啊，不了，哥，我俩去吃面条去，
1: 你跟林小姐去。
0: 你不去啊？咱仨去。
3: 啊。
1: 哥，我倒不是很饿啊，但是我必须得搀着小山，这哪能让你扶着他呀？来来，哥，
0: 你不是吃面条吗？
1: 我扶着就行，我扶着就行。哥，林小姐，前面走，前面走，你慢点儿。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您真可以，我这刚回来，这天一弟弟，您真是老当益壮啊！
1: 别废话，说这次回来到底是干什么？
0: 回来孝敬您啊！
1: 我可想不起这个服务。
0: 说正经的，我这次回来在政府部门工作。
1: 不管在哪儿工作，不能再给我惹事儿了，啊？
0: 放心，
1: 回来就好。
2: 在东北跟日本人混得怎么样啊？
0: 成浩，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跟日本人混呢？爹打小就教育我们不要跟日本人交往。爹，我都铭记于心。
1: 做什么乱七八糟的呢？让我看看。坐吧，念红。大伦啊，
0: 哎，
1: 让兄弟们都一块坐着吃吧。
0: 等回来接着吃。成浩，我这刚走没多久，怎么就多一弟弟啊？
2: 我哪知道呀，我也第一次见。你怎么知道是弟弟啊？
0: 我还真研究过，肚皮尖的是男孩，圆的是女孩。
1: 快点儿，
0: 来了。
2: 来，爹。
0: 哎妈，
3: 谢谢谢谢。
0: 哎。
3: 谢谢了，
0: 爹。
2: 那儿不能落。
0: 刚回来，想离你近点儿。
2: 你不热？
0: 送你了。香吗？
1: 你是打死卖盐的了吗？你自己尝尝，
0: 好像是咸了点儿，
1: 有点儿，你少喝点儿。
4: 你是谁啊？
5: 我是林静涵他女儿。
4: 哦哦，你啊，我听林静涵说过。
5: 我是来给您送饭的。
4: 这都是你做的呀？
5: 嗯，有菜有粥有汤，您吃吧。
4: 这么乖呀、啊？
5: 我爸说了，让我们都要对你好。还是原来好啊，至少这栋房子还是我们家的。
4: 你说什么？
5: 我爷爷还在的时候，我们家可有钱了。后来我爷爷去世了，我爸又欠了很多债，这栋房子就抵押给债主了。

0: 他卖房子的钱全用来还债了，一分钱都没剩。到现在，他欠银行的钱还没还清呢。我爸他很穷的，除了债务，他一无所有。
1: 你说林星寒很穷，那这家医院不是他的吗？
0: 这家医院不是我爸的，这医院是我姑姑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现在住院的钱他还欠着呢。爸，
2: 你来干什么来了？
0: 来送菜的。嗯，饭送到了，我先走了。
1: 来，你坐着。
2: 他来干什么来了？
1: 你女儿刚才跟我说你很穷，这家医院也不是你的，她说的是真的吗？
2: 假的呀，她骗你的，这孩子从小就没实话。
1: 京寒，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在一起给你生孩子是因为我爱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的钱。就算你没有钱也没事啊，我们可以一起挣啊。但是我希望我爱的人可以告诉我实话，不要骗我。
2: 我跟你说实话，你能别生气吗？
1: 能，夫妻之间就应该讲实话呀。
2: 是，我是骗了你，那不是因为我爱你吗？我怕我现在这个状态会失去你啊。
1: 这孩子我不生了。
2: 我就不应该娶你这个女人。

0: 嫂子，我不是可怜你，是心疼你。我知道你想做好林家的好儿媳，孩子的好母亲，但人在有必要的时候自私一点，多为自己考虑考虑。
1: 嫂子明白你的意思，我也不是没有想过。每当林金寒犯浑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带着孩子头也不回地离开林家，可我能去哪儿呢？回娘家，我都能想到村子里那些人唾沫星子都能把我淹死，我连我自己都养不活，我总不能让孩子陪着我吃苦吧。
0: 你不是不能，是不敢，你还有我呢。
2: 妈，我替你报仇了。
0: 报什么仇啊？
2: 去了你们就知道了。走。

0: 你怎么流鼻血了？啊？哦，小英的汤不错啊，刚才我喝了两口。没事吧？
1: 没事啊。
0: 那我跟你说个事儿呗。说吧。前几天的医药费，就当是我替你垫付了，但医院的股东说，后面的费用再不交，医院就要起诉你。
1: 是要被拘留的，
2: 别跟我说这些。我们这孩子还没生呢，去哪儿啊？再者说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咱都自己家人，你管我要钱，多伤感情啊！姑姑，反正你也劝过了，我爸也不听，我们走吧。
3: 把鼻子擦擦。
1: 咋办啊？他们真要拘你啊？其实家里条件也挺好的，要不咱们回家吧？再者说了。

0: 郑敖，你手出汗了。
1: 哦，
0: 这里根本就没有曾大伦的人吧？
1: 可能我看错了吧。
0: 咱们俩牵着手看电影挺好的。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 米每秒到2米每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

0: 先，开始自主的发明创造。已经腾出双手的他们，制造武器这一举动改变了游戏规则。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物种比人类对使用武器和工具更加情有独钟。人类使用工具的能力是我们掌控世界的关键所在。在周口店，考古人员在山洞里还发现了北京猿人留下的大批鹿骨，它们都已破碎并明显被焚烧过。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考古人员还有一个巨大的发现，洞穴堆积中有大量被火烧过的灰烬层，最厚的地方竟有6米。这些都说明，在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火了。
1: 发现灰烬层的时候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这个时候当时呢就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拿做化验，在这个酒精灯上一烧就发现呢里头有碳，黑颜色的东西是碳，不是别的，所以因此当时呢就认为这个说明它是会用火，而且这灰烬层里头呢还有一些骨头，这些骨头都变颜色了，变成这个蓝颜色了或者青颜色了，那么看来也是烧的。还有一些石头，这石头呢有的烧裂了，都裂了，所以看来也是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科学家就写了报告，1931年，就说是这个灰烬层说明是用火了。
0: 火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文明，它帮助我们消化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之后再咀嚼食物，让食物更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同时，日益丰富的营养让人类的大脑飞速进化，我们的头脑变得发达。200万年间，人类脑容量增加了1倍多。
2: 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取自然的火种，然后就是保留火种。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灰烬，集中的这个很厚的灰烬在那个地方分布呢？就是因为它要保持它的燃烧，不能熄灭，熄灭它取不了火种。哎，所以对于这个生活在洞穴里边，这个黑暗潮湿的洞穴，周围又有一些这个野兽、猛兽、猛禽不断的伺机去侵扰他们的这些人来说，火的熄灭应该是个灾难性的事件，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使这个火长燃不灭。
0: 一位美国考古学者曾这样描绘北京猿人的用火场景：用火是他每日生活的长项，他以紫荆的枝条做燃料，在开放的火塘上烧烤出肉香，火将温暖带进当时尚存的洞穴，使夜晚凶猛的野兽不作非分之想。对于他们来说，火是珍贵的资产，无边的力量。火的发现与使用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使人类第一次支配了自然界，从而最终告别了动物茹毛饮血的时代。然而北京猿人的生存环境并非太平，危险和杀机如影随形，大自然的各种考验锤炼着他们。他们不仅会因为猎取不到食物而挨饿，甚至会被凶猛的猎狗追杀吃掉。
2: 但是猎狗它是一个凶猛的动物了，我们人类很少能够把它们给捕食到，它更多的它是人类的竞争者，同样会推去攻击抢夺一些这个食草动物，那么它也会对人类形成攻击。因为猎狗这种动物也是跟人类的习性有点相似的地方，它是群居式的啊，集体的力量去围捕。
0: 在周口店发现

0: 的四十多个个体中，约有三分之一活不到十四岁就死去了。他们生活在高山密林、禽兽遍野的环境里，仅靠单独的个人力量几乎无力抵御猛兽。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携手相伴，过着群居生活。由于有了群体的组织，有了简单的食器，有了火，北京猿人已经渐渐拥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甚至开拓新生活的能力。猿人在经历了大约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后，又逐渐发展到了古人阶段。古人又称早期智人，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一时期延续到距今四五万年前，此时人类体质上遗留下来的原始特征逐渐趋于消失，石器制作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中国境内的古人化石和遗迹分布较广，特别重要的有陕西大荔人、山西丁村和许家窑人等。但是在那些古人与今天的人类之间仍旧有着巨大的差异。那么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的面孔又是如何演变的呢？广西崇左，一次意外的发现吸引了古人类考古界的目光。1996年，北京大学潘文石教授开始对广西喀斯特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进行深入研究。在崇左木兰山一个看似十分普通的洞穴里，潘文石有了大量的收获。这里出现了大量哺乳动物的化石，其中一块残缺的古人类下颌骨成为最为重要的发现。
1: 这个是那个木兰山的这个最下颌骨的那个断片，就是这是模型了。那么它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有这个凸出来这个东西。你看最现代人的这个地方有凸出来，刚才讲了，但是凸出来很厉害，但是这个呢凸出来不那么厉害，有那么一点点。你看这个现代人这里这么弯的，这样弯的，他呢这么下来，这么过来。
2: 所以这就是从这个化石的证据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早期智人出现的一个证据。而通过这个一些游戏法对这个样品进行分析，认为这个下颌骨呢出现的年代应该是在距今十一万年前。那么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0: 一种学说认为，东亚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是大约在六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而来。根据这一学说，中国的北京猿人等等在距今约20万年前已经灭绝，而现代中国人及中国的晚期智人都是来自非洲的人类后代。而崇左智人洞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古人类的进化是连续的，早期现代人在10万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的祖先正逐步向更加成熟的现代人走来。大约从四五万年前开始，我们的祖先从古人进化到了新人，也就是现代人阶段。这时人类体质形态的原始性质完全消失，现代人体质逐渐形成。新人的足迹遍布中国大陆，主要有内蒙古河套人、陕西治玉人、四川资阳人、山东泰安人、吉林榆树人、云南丽江人等。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山顶洞人。 贾兰坡，中国考古界一个响亮的名字，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荣膺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35年，贾兰坡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36年11月，贾兰坡在龙骨山的山顶洞里又连续发现了三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这次发现震动了国际学术界，山顶洞人出现了。
1: 山顶洞分四个部分吧，一个部分叫上石，是人生活的地方，一个部分叫做下石，是埋死人的地方，一个部分叫做下印，它里头有好些完整的动物骨架，所以估计是天然的陷阱，动物掉下去的。一个是门厅，那就是过道。
0: 山顶洞出土的人骨化石可还原为八个人，从头骨缝愈合程度和牙齿生长的情况来判断，其中五个是成年人，包括男女壮年和超过60岁的老人，一个10余岁的少年，一个5岁儿童和一个婴儿。山顶洞人的头骨最宽处在顶结节附近，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区极为明显，下颌突出，脑量已达到1300到1500毫升，书已经进化到与现代的我们相同的水平。
2: 应该说从形态上差异已经不大了。因为当时这个吴新志院士他有一本书里做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这个周口店人，这个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是什么样子，说假如要是说北京猿人到了这个王府井大街，他戴上帽子戴上口罩在王府井大街上走，他不说话，别人可能也不觉得他是一个猿人。那么假如是山顶洞人下到这个王府井大街上，他不用戴帽子，他不用戴口罩，他只要不说话，别人也不知道他是那么古老的时代，他是就是形态与那个现在很接近了。
0: 山顶洞人生活于距今30000年左右的亚建冰期里，那时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广阔的草原，虎、洞熊、狼、猎豹等生存于其间。山顶洞人以渔猎和采集为生，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野兔和数百个北京斑鹿个体的骨骼，应该是他们狩猎的主要对象。
2: 这说明什么问题？一个就是说可能人口增加会有些以前不需要吃的，现在我们人人尝试知道能吃，我们也需要。另一方面就是说你的技术发展了，你的工具进步了，你的行为能力提高了，这样使你就能够把一些动物，尤其是一些比较小型的快速奔跑的动物给捕捉到，能够被吃到。所以这个时候人类应该说在狩猎和采集能力方面比以前是有很大的提高。
0: 我们的祖先曾经顽强地与大自然抗争着，他们保持着对生命的崇拜以及不屈的尊严。古针是山顶洞里最令人惊愕的发现，针身保存完好，仅针孔残缺，残长82毫米。山顶洞人已经掌握了磨制技术，他们在直径只有3.3毫米的骨针上钻出巧制细孔。
2: 这个骨针呢，我们看到它制作非常精美的，这个打磨光滑，有这个针眼儿啊，但比现在的金属针它要大一些，而有的针呢就是在针眼那地方坏掉，因为那个地方因为在骨头上挖出个眼儿，在制作的过程中或者使用的过程中很容易破损。
0: 这是中国最早的缝骨，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着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

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告别绚烂闪电。
1: 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用炫卡召唤距离风暴，还可以给他下达命令。
2: 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方德叔叔，
2: 你离小旭远点儿。
3: 喂，
0: 叔叔你在啊？
2: 加班的时候打了个盹儿，听见外面有声响，我就被吓醒了。是你干的吧？是你撞坏了修车厂的围栏，还踩扁了小俊的自行车。
0: 叔叔，不是他。
3: 这是误会。
2: 别狡辩了，你别过来。
1: 你这是要干什么？
2: 你这块废铁还挺会躲的。
1: 这太危险了，快停下。
2: 你
0: 好了。绚烂闪电才不是废铁呢，是从什么星球来的？
1: 我是来自于马奇纳星球的机械生命体炫卡斗士。
0: 对，
2: 你来干什么？是想要侵略地球吗？
1: 怎么可能？我们是……
0: 你要打给谁啊？
2: 打给警察呀？不对，我该打给军方吧？
0: 什么？
1: 你不能这么做！
0: 绚烂闪电，快拦下叔叔！嗯。
2: 啊，喂，请问是陆军本部吗？
1: 抱歉了。
2: 快放开我！你是想解决我，好捂住我的嘴吧？
0: 咱们得想办法解开叔叔的误会。
1: 那我该怎么做？
2: 先把绳子给我解开吧，肩膀疼死了。
0: 绚烂闪电，你去帮叔叔揉揉肩吧。
1: 揉肩？
0: 得让叔叔知道你不是坏人啊。
1: 好。我听广播里说，每分钟施加3200下的旋转震动，有助于血液循环，能让肌肉放松。
2: 这儿的肌肉是挺僵硬的，再用点力啊。

0: 我不好，我现在又累又渴，给我煮杯咖啡吧。
1: 好的。
2: 哇，你真会啊！
1: 想要在地球上生活，这可是基本技能。
0: 一份糖，不加伴侣。
1: 嗯，好的。给你。
0: 啊！怎么这么甜？
1: 你说的一份糖是指一块方糖吗？
0: 你是想让我得糖尿病吧？
2: 叔叔，你去哪儿？
0: 工作啊，上午我得去跟客户开会，现在得去准备准备。还有，你们把这儿搞得乱七八糟的，都给我收拾干净了。
3: 喂，我说，看起来好像很棘手，让我来帮忙吧。
2: 这声音是？
1: 是巨力风暴。小俊，召唤他出来吧。
2: 召唤？是把他放出来吗？
1: 嗯，不用担心，宣卡斗士被封装过一次之后，就无法违背主人的意思了。
4: 那好吧，我试一试。宣卡力量，冲来吧！巨力风暴。
5: 我的特长可是精细作业，别小看我。
2: 你真的能行吗？
5: 交给我吧，放音乐。
4: 巨力风暴，你有两下子吗？
5: 就是这个气氛。
1: 快住手！
5: 别妨碍我，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
0: 这是在搞什么呀？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6: 对不起。
0: 不好了，开会时间马上就到了，我得走了。在我回来之前，都给我老实待着。
1: 小俊，你也该去上学了。
2: 是啊。
0: 怎么偏偏选这个时候？
4: 我看你需要帮助吧，闪蓝闪电，我需要你的帮助。
0: 你还能变成车呀？
1: 是的。
0: 那这些车不会都是你的同伴吧？
1: 车堵得好厉害，
0: 我快迟到了。
1: 那就抓紧时间吧。
0: 你要干什么？

0: 警车只有在办案的时候才能拉响警笛，现在又不是办案，还有，你也不是真的警车呀！哦，对不起。哎，嗯，我有些重要的话要跟你说。叔叔，我来了。哦，小俊，你来了。
1: 会开得顺利吗？
2: 还好，
0: 炫蓝闪电呢？
3: 你忘了那个家伙吧？
4: 这是什么意思？哎，
2: 我不会跟别人说起你的，不过你必须离开。
5: 不，我不能走，我已经把炫卡召唤器交给了小俊，如果没有小俊，
0: 我才管不了那么多。要是小俊出了什么事，我怎么跟小俊的爸妈交代？你就乖乖回到你的星球去吧。
3: 叔叔，你真的那么傻吗？你怎么突然说我傻？
0: 马切纳星球已经爆炸了，炫蓝闪电根本就无家可归了。
3: 什么？
0: 要是无家可归，倒是早点告诉我呀。那辆火车怎么不走直线？
3: 让！

0: 是刚才那辆不走直线的货车。
1: 天哪，是疲劳驾驶吗？不好了，得让他们知道才行。
0: 轩岚闪电，你现在在哪儿啊？
2: 现在情况紧急，拉响警笛也不会生气了吧？
0: 轩岚闪电，
2: 小俊，快下命令吧。
0: 把货车推到铁轨外面去。
2: 是。
3: 喂，快停车！求你，快停车呀！
2: 不行，我一个人推不动。
4: 嘿，小俊。
0: 距离风暴。
4: 情况紧急，要我帮忙吗？
0: 那就拜托你了。炫卡力量，冲来吧！巨力风暴，
4: 让开，我来帮你。
3: 原来是这样，你们在宇宙里流浪了7万年，好不容易才到了地球啊。好吧，从现在起地球就是你们新的故乡。
2: 你说什么？
5: 因为地球以后也会需要你们的。我来照顾你们。
6: 地球是我们新的故乡。
7: 叔叔给你，用这个擦擦眼泪吧。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

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多措并举，推动智能机电驱动系统集群高质量发展；
1: 上虞区健康管理协会成立大会召开；
0: 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社区正式启动，打造产城融合共富样
1: 板；浙 BA 绍兴预选赛打响，上虞队主场险胜新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多措并举，通过精准摸排、摸清产业家底，细化政策，强化扶持引导，聚焦重点，精准靶向施策，夯实服务，强化发展保障，稳步推动智能电机驱动系统集群提质增效。
2: 据了解，我区高效推进智能电机驱动系统全产业链培育工程，重点打通上游核心材料、中游电机制造、下游系统集成等关键环节，形成材料、核心零部件、电机制造、驱动控制、整机与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格局。集群总产值从2023年的139.18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74.67亿元，近三年主导产业产值年均增速达14.46%，现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家。创新始终是产业集群向上生长的核心动力。我区先后引进了航电上虞产教融合创新园、中国计量大学上虞高等研究院等一批高校平台，扎根产业一线，开展协同创新。目前，集群拥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16个，中小企业有效发明专利504件，近三年年均增长24.75%。集群的培育壮大离不开营商环境的硬支撑，服务支撑上依托浙江省高校电机创新中心成立电机驱动系统联盟，搭建联盟决策中心执行的集群服务架构，为集群发展提供技术合作交流、行业标准制修订、技术转移转化与落地推广、政企对接、维护行业自律规范等服务。政策支持上，我区进一步加大相关政策扶持力度，围绕技术攻关、设备更新、人才引进等关键环节给予精准支持，以全链条服务赋能电机产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加强集群中小企业融通协同发展，加大关键技术攻关力度，通过精准招引和内生裂变，实施强链、严链、补链，不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推动集群向高端电控系统总成升级，朝着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奋进，为我区高端装备产业壮大注入持久动力。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6月28号，上虞区健康管理协会成立大会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国强，市健康管理协会会长孙云耀，区领导赵文忠、金山忠、陈琴、王文松、孙伟琴，区人大常委会老领导陈坚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绍兴市上虞区健康管理协会章程、绍兴市上虞区健康管理协会财务管理办法、绍兴市上虞区健康管理协会成立大会选举办法，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及秘书长，陈坚当选协会会长。孙云耀对大会顺利召开、协会正式成立表示祝贺。他表示，上虞是一片充满活力的热土，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稳居绍兴前列，大健康事业发展水平也同步大幅提升，希望协会聚焦群众健康需求，深耕健康促进，常态化开展优质健康科普与公益服务，将健康知识便民服务延伸至基层，切实惠及百姓，并依托平台优势，整合医疗、健康管理等各类资源，促进要素互通、优势互补，不断拓宽本地大健康产业发展路径，同时深化市区两级协会联动共建，拓展跨区域交流合作，着力培育特色健康区域品牌，聚力推动绍兴大健康产业提质增效，为健康绍兴建设持续赋能。陈坚表示，协会成立顺应时代要求，承载群众期盼，将团结各界健康相关人士，整合各方资源力量，在服务群众健康、建设健康上虞中主动担当，未来将始终面对基层传递服务温度，坚守以人民为健康中心的工作导向，紧盯群众健康需求，下沉服务一线，持续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同时立足上虞实际，借鉴先进经验，抓实各项实效工作，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宣讲。 组建诊疗服务队，开展下乡义诊，联动健康企业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助推本地健康产业发展，合理打造有温度、有作为、有影响力的健康行业组织。据介绍，一直以来，我区将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力推动卫生健康事业迈上新台阶，成功创成全国健康促进区，连续六年荣获健康浙江考核优秀档次。全媒体记者简胜报道。
0: 近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社区红联赋能携手共赴主题活动在杭州湾协同创新中心启动，绍兴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谢国明、区相关领导参加。
2: 近年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牢记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嘱托，深耕122先进制造业集群，已集聚企业400余家，产业职工超6万人。伴随产业规模壮大，产城融合、要素联动、民生服务协同提升的需求日益凸显，急需搭建一体化综合服务载体。此次揭牌成立的产业社区，正是回应期盼、主动求变的全方位升级。其核心在于聚焦企业与职工直接关联的服务事项，政务归政务，服务归服务，提供综合性集成式服务，多点布局服务前移，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整合园区服务力量。通过搭建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以党建联建，打通政企效多方联动通道，紧扣企业转型升级、职工安身立业、园区宜居善治3大需求，构建现代化治理模式。全年计划推出15项特色主题活动，满足不同人群需求。谢国明强调，产业社区要全力打造企业发展的红色动能，企业员工的美好家园，磋差共赴的康庄大道，要持续强化党建联建，优化3位一体运作，推动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牢固树立以服务促治理理念，用好1+2+N 体系，完善生活配套，打造15分钟生活圈，打通服务最后1公里，增强归属感与幸福感。要纵深推进山呼海应、村企结对、南货北销等项目，推动城乡资源互通，让山区产品进入园区，带动乡村

0: 任性与群众增收绘就山海共赴新图景。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6月28号晚，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绍兴市预选赛在我区华通体育馆开赛。
1: 上虞队主场迎战新昌队，经过4节比赛的激烈较量，以84-81险胜对手，拿下首场胜利。晚上7点半，首节哨响，双方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节奏飞快，新昌队率先找到手感，命中3分打开局面。上虞队则稳扎稳打，紧咬比分，首节战罢，上虞队暂时小比分落后。 第二节开打，上虞队迅速调整状态，展开猛烈攻势，一波快攻将比分追平。此后双方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升。在上半场结束前3秒，上虞队凭借2记罚球将比分定格在38-38，两队半场战平，各打了一节好球。
0: 前面叫做的上虞，其实还是要那个防他们的紧逼嘛。那但是我觉得我们下半场发挥会更好，因为我相信他们的体力也不可能一直那么好。上虞加油！
2: 一开始不是比分，还是新昌队厉害嘛？但是后面反超了，我感觉很厉害，很棒。
0: 下半场一边再战，上虞队开局一度将分差拉开至10分，比赛进入最后1分半时，双方比分仍旧死死咬紧，交替上升，悬念一直保留到最后一秒。随着中场哨响，比分最终定格在84-81，上虞队顶住压力拿下主场首胜。
2: 新昌的话，我感觉比去年进步不少，整体来说他们防守，提升了不少档次。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这次没有意料到的一点。遇到这些困难的话，还是一步步去克服的。今年目标的话，对于我来说，我还是希望能拿到绍兴网的吧。我感觉第一场还很满意了，已经，因为很久没有打这种比赛了。我这觉得在比赛了嘛，你就要全力以赴，就能打就一定要在场上打。
3: 后半场会客也还是挺努力的，有个4-5个三分球，还是可以的。让他们越打越好。
2: 我觉得竞技体育的魅力就在这里，就是像个男人一样战斗，上虞必胜，就是越战越勇，打败诸暨。
4: 据悉，上虞队将与7月11号、17号继续坐镇主场，先后对阵柯桥队和越城队，期待球队延续良好状态再创佳绩。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低。 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5: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石井水库凭借独特的水上池山林与湖山景观，已成为上虞热门近郊生态打卡地。每逢节假日，环湖露营、徒步观光、摄影采风游客络绎不绝。随着需求多元化、原油设施承载力不足、业态单一等问题日益突出，为此，我区启动配套升级工程，延长旅游消费链条，夯实生态文旅可持续发展基础。 在上浦镇石井水库物业联建综合体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建材有序码放，工人们分工开展，墙体砌筑作业一派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该项目是石井片区项目驱动共赴布局的关键载体，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全速推进，着力补齐住宿、餐饮、休闲等短板，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共赴动能，助力打造全域农文旅融合样板。 据了解，石井物业联建基地项目于今年3月开工，6月初顺利实现主体结构结顶。当前气体内部装修等工序稳步推进，项目总建筑面积1596.2平方米，规划设置14间特色客房，配套标准化接待大厅、特色餐厅，后续还将拓展露营基地、户外游泳、健身休闲空间，引入轻食餐饮、文创零售等业态，打造一站式滨水度假综合体。 与之配套的水库驿站项目已。

0: 去年竣工，待综合体建成后，两处文旅配套将形成联动互补格局，全方位提升景区综合接待能力。
1: 目前计划是一期计划是十月底完工，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运营的话，计划大概明年六月份左右就全部能够交付。
0: 近年来，我区积极构建共赴片区发展体系，石景片区坚持以重点文旅项目为牵引，串联水库生态景观、乡村闲置资源、户外休闲业态，走出一条水利生态加乡村旅游加共同富裕特色路径，依托水库优质水生态资源，当地持续盘活山水资源，不断丰富近邻休闲产品供给，实现迎客来、留客住、促消费。下一步，我区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高标准推进综合体内部施工与业态招商，同步统筹环湖绿道、停车导览等公共服务提升，串联资源文化、山水生态、乡村休闲资源串珠成链，持续擦亮石景水库生态文旅名片，以优质文旅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全媒体记者胡星报道。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6月30号截止。近期，不少市民已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发送的提醒。税务机关强调，务必在截止前完成申报和补税。7月1号起，逾期未缴将按日加收滞纳金。
3: 按照税法规定，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起，税务机关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约18%，费用会随拖欠时长持续累积，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若无视提醒，拒不补正申报，除滞纳金持续增加外，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并作出行政处罚。税务部门同时提醒市民，切勿轻信不法中介所谓无需处理、代为摆平等虚假承诺，一定要通过官方正规渠道办理业务。收到税务提醒的纳税人可按照三步流程完成自查与补申报。首先，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端，打开收入纳税明细模块，逐一核对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项目，排查有无漏报收入。其次，逐项核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住房贷款利息、3岁以下婴儿照护等项目填报有误，会直接影响税额计算，需及时修正。经核实确实存在少缴税款的，尽快在个税 APP 线上更正申报，完成缴税。
4: 距离个税汇算6月30日截止只剩最后几天，我们办税大厅也专门开设了个税咨询室，可以帮助市民手把手操作申报。能退税的抓紧申领，该补税的按时交钱，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旦逾期，退税资格作废，补税会产生滞纳金，个人纳税信用也会留下记录。建议大家这两天尽快完成办理，遇到问题随时来大厅咨询或者拨打12366热线。
3: 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0: 为提升公交服务效率，日前我区部分公交线路将调整发车时间，同时4条线路将改为预约响应模式，乘客前往特定站点需提前预约。
5: 新增预约响应的4个站点分别为919路新增丁宅老街、西庄村2站，其中西庄村实行预约响应；930路大雁到下馆机车站，新增下馆卫生院、小西埠头、下馆信用社3个预约站点，仅限每日中午12点发车班次需预约；930A路前库岭到下馆机车站，新增相同3个预约站点，仅限每日下午2点30分发车班次需预约；936路丰汇公交站到始业，新增刚澳村尾、齐澳村口2个预约站点，其中丰汇公交站下午1点30分发车，始业下午2点30分发车的班次需预约。此外，202路绍兴东站高铁首班发车由上午6点延后至上午6点15分，217路上虞火车站首班发车由上午6点30分提前至上午6点25分。公交部门提醒，预约响应站点需乘客提前通过官方预约渠道，具体操作可关注公交公司公告或拨打服务热线咨询。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3: 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区多阴雨天气，气温小幅波动， 最低气温23到25度，最高气温27到33度。今天。

0: 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周二到周五受梅雨带影响，有较明显降水，好在气温有所回落。其中周四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7度。周六周日，我区受副高边缘影响，以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或将攀至33度，闷热感明显升级。据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前中期累计雨量大，需警惕床之内涝和地质灾害风险，市民出行需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新的一周天气开局就不平静，今天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从中午开始一直到夜里，部分地区就有雨水陆续上线，雨势分布不均。展望未来一周，梅雨降水持续在线。6月30号到7月2号受梅雨带摆动影响，将会迎来新的一轮降水集中期，其中30号到7月1号雨势会最为明显，持续阴雨，累计雨量大。等到7月3号到6号，降水形态会有所变化，转为多午后雷阵雨天气，局地对流活跃，降雨具有突发性、短时性的特点。整体来看，本周降水过程频繁，户外作业、农事劳作和户外活动需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避开雷雨时段。外出要做好雷电、大风、短时强降雨的防范工作，注意出行和居家安全。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雨大风。东南风明天转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5到29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

0: 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海关阵雨25到28度，曹娥阵雨25到28度，东关阵雨25到28度，松下阵雨25到27度，张镇阵雨24到28度，丰会阵雨25到28度，道区阵雨25到28度，上浦阵雨25到28度，汤浦阵雨25到28度，下馆阵雨25到28度，永和阵雨25到28度，梁湖阵雨25到28度。义亭阵雨25到28度，小月阵雨25到28度，谢塘阵雨25到28度，长塘阵雨25到28度，盖北阵雨25到27度，岭南阵雨24到28度。晨曦阵雨24到28度，丁宅阵雨24到28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25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月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月窑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器态的显现

0: 汞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钴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1: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0: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手倒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

0: 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一
1: 三餐二十，文明有礼。
2: 菜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积极探索以参股分红、导入业态、资源处置等形式，构建收储、处置、反哺、利益闭环机制，在新昌村、对坑村、黄塘村等10个村发展丝瓜络，种植面积达1300多亩。常山县富好生态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成员刘水林说，今年丝瓜络产量预计可达26万斤，按照合作协议收购价为70元每公斤，预计产值可达到900多万元。
3: 我们这个丝瓜络这个统一种植啊，统一管理啊，但是这个整个这个10个村有这个支部书记啊，这个带头这个负责这个监管啊，那么下面这个分10个区块，那最后我们这个整个收入还是跟公司大家共同啊这个收入的啊平均到是10个村。
2: 眼下丝瓜络产业正成为新昌乡今年重点打造的特色农业产业，为突破靠天吃饭的局限性，延长和完善产业链条，新昌乡正在筹建丝瓜络用品加工厂，借助丝瓜络传统优势，通过产品结构调整，由单一的丝瓜络制品将开发出鞋垫、沐浴用品、床上用品、药用食品以及美容护肤产品等多元化产品延伸发展。
3: 现在我们跟这个更富公司这个董事长哈几个人在线套，我们不满足于现在丝瓜络的这一点收入啊，我们要在这个丝瓜络上面做大文章。第一，这个接下来这个前几天去这个跟江西这边洽谈，丝瓜络这个水啊是一个最好的美容产品啊。之前我们也了解这个市场，但没有真正的这个下手去这个切入市场。那么这次有这个江西的一家公司啊，我们正在这一洽谈，有利用这个丝瓜络这个水在新加工。第二个，我们要跟直师这边啊再进行这个新度的合作，把这个丝瓜络的这个加工项目啊到产品，我们要这个慢慢的把这条路啊这个走下去，把丝瓜络这个性价比要翻上他们几番。
2: 丝瓜络不仅没有使农村土地闲置，还为本土公司、村集体和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三方共赢，让新昌乡10个行政村手牵手收获希望，大家朝着共富路奋力前行。
4: 好，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是这些。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星星。3年前，在南京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后门。每晚我打开后门，便看见一个静寂的夜，下面是一片菜园，上面是星群密布的蓝天。

0: 的肉眼里虽然微小，然而它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如今在海上，每晚和繁星相对，我把它们认得很熟了。我躺在舱面上，仰望天空，深蓝色的天空里衔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动，星也在动，它们是这样低，真是摇摇欲坠呢。渐渐的，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好像看见无数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心，我仿佛看见他们在对我眨眼，我仿佛听见他们在小声说话。这时候我忘记了一切，在新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我沉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谢谢大家。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王家洛，四十三协协军校。
1: 是。
2: 四十三协，丁宇，见过钟将军。
0: 龙池也算是我个兄弟，回山西后帮我问声好。
2: 钟将军的好，丁宇一定带到。
0: 好，你们都可以回去了。
2: 回去。
0: 他的事儿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他不是要办大沽县衙的案子吗？现在荣天岭已经被灭了，凶犯全数灭杀，他还要干嘛呀？追查密藏应该不是你大沽县衙的案子吧？
3: 是。
0: 四十三协的兄弟们，今天全都可以回去了。你把你身上这身衣服还给北阳。

0: 丁义兄，这些日子承蒙照顾，也辛苦你和兄弟们了，不让你们为难。
1: 家洛，多多保重。
0: 保重。
1: 43星的兄弟们，撤！

0: 昨天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你带了几十个人，居然都没能留下那几个中了毒的废物。明明是几个高手，在庄将军嘴里都成了废物了。
1: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高手，或许在过去还能有点用，但是冷兵器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如果不是科技的发展，就你们日本那么一个弹丸之地。
0: 又怎么能强大呢？说正事儿吧，叫我过来做什么？我不方便去你的驻地，因为今早齐亲王到了泉州。
1: 看来钟将军已经知道，不知道你是怎么打算？直接说，你想怎么做？
0: 齐亲王来此多半是为了静态密藏的归属。 但是我不认为他能逆转局势。但对于钟将军来说，多少还是掣肘的。所以这次我们的目标真的完全一致，让几个持有封印的人彻底消失，对你我都好。钟将军，时间已经不多了，你如果再犹豫的话，很有可能会贻误时机。卓不凡已死，荣天领杯灭门，他遇险时是门三刀救了他。 所以，戒律封印很有可能已经在门三刀手中。
2: 来，喝点。

0: 我知道你在里边，出来吧。
1: 打不倒？
2: 打什么打？那都是枪，你怎么打？
0: 继续敲。
3: 红兄，你带兄弟们先走，他们是冲我来的。
1: 我凭什么要走啊？
3: 你们走了，我才好想办法脱身，不然一群人更难走。
0: 你一个人能行吗？
3: 走吧。

0: 我是很想走，那么多条枪，我把你打成筛子，
1: 知道了还不赶紧走啊？
0: 试试，说不定能有什么办法呢。
1: 什么办法？
0: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种情况下，投降效忠才是最好的选择。

0: 你就是门三刀啊！你是中海朝，
1: 拿你手上的封印给我，应该有两分。菩提愿意分，戒律愿意分。拿枪指示让我交出来。
0: 把枪放下。
1: 我只要封印。你把封印给我，我放你走。
0: 你敢用枪指着内务府二等侍卫，还敢索要朝廷物品，你还敢放我走？
2: 你定是要杀我灭口！你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你说的不错，我定是要杀了你。你要是不给的话，我就从你的尸体上搜。将军，钟将军。 将军是我呀，我们见过的呀，我是 Lucky 呀！别开枪，封印在我这儿。你过来。我一直被门三刀这个狗贼强迫挟持着帮他找东西，将军，你得救救我呀！封印在这儿呢。

0: 林浩瀚，你要干什么？看什么看？想让他活，就把枪放下。林浩瀚，你，
1: 把枪放下。
0: 放下！所有人，往后退！退！退！
2: 来的正好。

没错，我就是般若传人。谁过线，我杀谁。 姓林，名浩瀚，林七谷隐，浩瀚无垠。当然，也可以叫我的英文名 Lucky。Lucky， 按咱们中国话意思啊，就是运气好，福星高照。今天呢，我遇见你就是我的 Lucky， 你遇见我就是你的 Lucky。既然这么 Lucky， 不如一起 Happy 一下呀。

0: 玄儿，不，这次要不把咱们给叫遭殃了。哎，你怎么会被那些修成恶煞的人抓起来呀？你看你，要是跟着我不就没事了吗？
1: 就我一个人，加上咱们俩一起上车，那么大一件包袱，咱们就一路往西，从上海到山西，怎么样，刘小姐？ 咱们的目的不行，我的人品你是清楚的，我根本就没有人品，我只是恩情。所以为了钱，我决定加入同盟会，这样我就是你的同志，你可以把秘密告诉给我，然后我去帮你找到武藏，替你交给我们的同志，你的领袖。 孙先生，请你坚信，黑暗是暂时的，黑暗终将被黎明打破。

0: 他们呢？怎么就你们俩？
1: 林浩瀚死了。

0: 他曾经有什么样，他跟我说过，他的理想是看到这个国家可以改变。他相信会有一个全新的中国。如果有可能，我希望他们能去到今后，全新的中国。
1: 你若信，就会有。
0: 我信。
1: 你若信，就会去做。
0: 我会，母亲，我也会，我们一起改换天地。可我只有菩提和戒律封印，林浩瀚不在，般若封印，
2: 无双宝宝还活着。
1: 母亲，只去往地堡吧。
0: 他说过，今晚会来浮屠寺的。

0: 林老板呢？还没到吗？
1: 嘉璐啊，咱们俩聊聊吧。聊什么？行，聊吧。
0: 是朝廷的捕快，我呢是内务府侍卫。对，同样都是朝廷的人。你是达摩传人，我是菩提传人，我们也都是南少陵的人。
1: 算是吧。
0: 这怎么能算是呢？要是没有师承，你怎么做捕快，我怎么做侍卫？
1: 当然跟我聊这个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就是，作为弟子，是不是应该遵从师命？那是自然。那就行了。但如果师命违背了朝廷，则是万万不可擅为的。
1: 当然，师门是家，朝廷是国，国当在先。朝廷啊，不一定就是国，道理是这样的。
0: 这个国啊，他有，穆行大人，你怎么能说出如此单一不道的话来？算了算了，不聊了。不行，今天聊清楚。
2: 不不不，我跟你没什么可聊的，我就是为什么要跟你聊呢？我多余跟你聊，
0: 我就是多余，跟你跟放牛有什么可聊的？来来来，打吧。
2: 为何要打？
3: 皇帝吧，我跟你直说吧，进他密葬是南少陵的，不是朝廷的。你师父、我师父都是南少陵的人，他们就是进他密葬的主人，他们的意思是密葬不能交给朝廷，要交给该给的人。
2: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然是在大清的地界上，那就是大清的东西，
3: 不给朝廷给谁？谁是该给的人？那些同盟会都乱倒吗？
2: 难道你今天怎么了？
3: 脑子坏了！
2: 我看你脑子才坏了呢！你知道老子当年是干什么的吗？老子是先帝身边的带刀侍卫，尚书房行走。老子当年就跟着先帝一起变法。你知道变法是什么吗？是改换天地。老子当年就是搞过革命的人，如今同盟会也要革命，也要改换天地。老子就是要把晋唐密葬交给他们。
3: 明孙道，你如此妄言一大清律令，
2: 大你大爷！你除了大清律令，你还知道什么？
3: 这几十日来，我看你有点本事，是个可塑之才，想给你一个机会一起搞革命。既然你如此不识抬举，
2: 那好，打吧。
3: 之前你让我去内务府，我不去，你就说我不识抬举。幸好我没有跟你同流合污，不然我就是不知廉耻了，
2: 不知廉耻。
3: 跟觉罗穆青、吕布谋反，当斩杀。

0: 你别怪我欺负你受伤，我也带着伤呢。再说了，你杀卓不凡的时候，他的伤可比你重多了。
1: 除非你今天杀死我，否则我是必定要拿你的。你死不了，我还要你的达摩封印。
0: 你以为我真的有封印吗？我是真的没有。太好了，此世间已再无达摩封印，你是注定拿不到秘藏。

0: 那些同盟会的乱党也注定拿不到。天佑大清，天佑我大清！
1: 我还没告诉你，方家洛，你有封印，你就是封印。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

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这算不算是扰乱佛门？
1: 算。
0: 啊？那……
1: 若连此都不能包容，那还叫佛吗？
0: 多谢方丈。

0: 我祝你为你的革命早日卧薪尝胆，备尝辛苦。
1: 我祝你为你尽忠的王朝早日坍塌覆灭，溃败瓦解。
0: 我祝你早日为你的革命奉献一切。
1: 我祝你为你死守的朝廷快快在革命中了结。
0: 呸！
2: 何炅说的话，你怎么还当真了呢？
3: 你应该明白我的立场，更要明白父亲想要实现的愿望。不过，终究你能够识大体，明白以大局为重。父亲，你开始说以大局为重，意思是明明不合情理，还要强人所难。我恨你。 不是你逼我嫁给我不愿意嫁的人，而是你明明是逼我，你还要摆出一副为我好的样子。你是为了我吗？你是为了你的愿望，或者说，是你的欲望？
1: 你长大了，有你自己的思想了。 不过你的思想承担不了多大的分量。假如你能明白父亲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我相信你能够理解我。对了，我知道你对伊尔根觉罗母亲还有情，回京后你们成亲吧。
3: 虽然他现在还不愿意追随我，可是我愿意接受这个女婿。您刚才说我长大了，是的，我长大了，所以我嫁给谁，不用你接受。母亲娶我，也不用你恩准。

0: 行了，
1: 这是哪儿？
0: 这是海上，我们在等您。
1: 都什么人？没猜到。

0: 你是不是真的背叛了我们的朝廷？我之前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那大漠封印呢？你拿到了？之前在浮土寺，就是我和柳林进去，你们没能进去的那一次，柳林看到了我师父留下来的信函，咸丰元年三十年之约，般若、菩提、达摩都到了，但戒律院的人没能到达，所以三位首座商定，为了避免意外出现，都将各自的图谱。 用纹身的形式记录在自己弟子身上，传承下去。王帝宝，达摩封印其实一直都在你身上。
1: 那林浩瀚呢？
2: 他是般若传人。
1: 林浩瀚虽然不在了，但般若传人即将到来，我们在这里，就是在等他们。

你好，辛苦了。你好。你好，你好。你身上的纹身我已经印下来了。还是那句话，我欣赏你，跟我们一起吧。你要是愿意聊聊呢，我就跟你聊聊革命。一开始你可能会不愿意听，慢慢听多了，你也就能慢慢接受了。

0: 门孙道，断酒一战。战什么战啊？你都几天没吃饭了，战都战不完，能是我对手吗？
1: 断酒一战。
0: 你来，你来，我看你有什么本事。我告诉你，我不着急，我可以慢慢等，慢慢感化你。等我累了，我就把你捆起来，再丢到浮屠寺里去。等个十年八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改天换地。

圣贤自古就已说清了缘由剑好的规矩，怎须寻？我竭尽全力，千里追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法纪律令，更要立心存志。

0: 文王家禄，
1: 对不起朝廷，
0: 国不可无君，
1: 对不起苍生，
0: 朝不可无纲，
1: 没能为皇上尽忠，
0: 法不可无纪，
1: 没能为社稷尽责，
0: 臣不可无奸。

0: 你看得明白？林浩瀚已经将解读封印的方式告诉我了。戒律封印看似山水，其实则是指黄梅双峰山和曹溪两地。达摩封印是一片芦苇。 暗示的是一苇渡江的故事，所以封印所传达的信息：一是广州，一是嵩山少林寺。菩提封印一指宝藏的起点和终点，天竺是起点，已经在300年前被焚烧的南少林就是终点。所以三处封印其实说明了六个地方。
1: 天竺、南少林、广州、嵩山少林、黄梅双峰山、曹溪宝林寺。般若封印是护符，暗指拱卫守护。那这六个地方的中心点？
2: 天竺，连曹溪宝林寺；嵩山少林禅院，连南少林；黄梅双峰山，连南少林；曹溪宝林寺，连南少林。
3: 啊，原来是这样啊！

师父让我们一直守在这里，真没想到，这守的是通往净堂密藏入口的路，守了几代人了，守的真的是密藏。

0: 这次百姓可算是能吃上点好的了。他尝尝我这好意怎么样？哎呀，嗯，这才做得好，一早赶到的，一道菜那个火候都得恰到好处，不是好料和的，这窑号做得好，小姐们，外表，哎，小姐们，尝尝，尝尝，尝尝，尝尝，肯定行。
1: 嗯，好好好，嗯，嗯，哎呀，不知道现在地保吃了没？
2: 应该不是，他过得比你还忙。

0: 当心，没事吧？啊，没事。真的不写字了？不写了，写了也没人看得见，都记在心里就好。
1: 老李以后还到这里来吗？
0: 不会了，
1: 那不写了，倒也能说得通。

0: 多了两块，没多，一座是被卓不凡的，一座是被王帝保。没有他们二人，金坛秘藏也没有机会被开启。
1: 多几块少几块，又能如何？死了这么多的人，我们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对了。
2: 接下来你们俩去哪里啊？你回京吗？不回。王府就是个金字打造的鸟笼，我好容易飞出来了，怎么还飞回去呢？你呢？出京前我是四品带刀侍卫，如今成了谋逆乱党的同伙，我还怎么回去啊？
3: 你这么说不对啊，你已经妥妥的谋逆乱党了，怎么还能说自己是同伙呢？那我们俩去哪儿？我先去香港，林浩瀚的师兄弟们在运送秘藏里的财宝，我可是要负责监督清点的。
2: 那我要是跟过去的话，
3: 那你先去武昌，那有我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同志。
2: 等我从香港回来，我就去找你。好，我去那里等你。那你可要负责把我们要住的地方找好，最好是个洋房。好，我在院子里给你种花，种满朱砂花。哎。
1: 我跟李一块去行不行？我杀猪杀腻了，倒不如跟你们去革命。反正啊，杀的都是畜生啊！<笑>

0: 你那边是不是特别热闹？
1: 是特别乱，我看所有人都是懵的。难道不是胜利吗？我觉得武昌只是一个开始吧，现在是依靠军队的力量打开了局面，这只是一城，改变一国还需要更多的人醒来才行。
2: 喂，
1: 武昌这把火会烧起来的，能不能烧遍全国？
2: 能不能真的改换天地，
1: 我不知道。我希望可以，但过去那些年的经历让我觉得，改变就要彻彻底底的推翻封建王朝。
2: 喂，
1: 不能胆怯，不能妥协。
2: 父亲，
1: 如果觉得现在就是胜利了，那未来势必还有更艰辛的路要走。
0: 无论如何，都已经开始了，我信这件事，我愿意走下去。
1: 父亲，你说什么？
2: 喂，你听得见吗？我现在听见了。我说，改换天地，我看到了；许你为妻，我也看到了。
1: 你等我来。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来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
4: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7: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叫我们卡死了，卡死了！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

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杉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吉斯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面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里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0: 老于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于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走？

0: 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摊派红豆的食物啊，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鸡四合这个是我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他就不放心。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2: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两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2: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啊，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
1: 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起，每个人都在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最忆是杭州，是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Living Holiday， 像诗一样活着，一切。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
5: 每逢节假日，环湖露营、徒步观光、摄影采风游客络绎不绝。随着需求多元化，原有设施承载力不足、业态单一等问题日益突出。为此，我区启动配套升级工程，延长旅游消费链条，夯实生态文旅可持续。
6: 工人们分工开展墙体砌筑作业，一派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该项目是石景片区项目驱动共赴布局的关键载体，正强抓施工窗口期全速推进，着力补齐住宿、餐饮、休闲等短板，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共赴动能，助力打造全域农温旅融合样板。据了解，石景物业联建基地项目于今年三月开工，六月初顺利实现主体结构结顶，当前气体内部装修等工序稳步推进，项目总建筑面积1596.2平方米，规划设置14间特色客房，配套标准化接待大厅、特色餐厅，后续还将拓展露营基地、户外游泳、健身休闲空间，引入轻食餐饮、文创零售等业态，打造一站式冰水度假综合体。与之配套的水库驿站项目已于去年竣工，待综合体建成后，两处文旅配套将形成联动互补格局，全方位提升景区综合接待能力。
7: 目前计划是17，计划是10月底

0: 完工。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运营的话，计划大概明年六月份左右就全部能够交付。
1: 近年来，我区积极构建共富片区发展体系，实景片区坚持以重点文旅项目为牵引，串联水库生态景观、乡村闲置资源、户外休闲业态，走出一条水利生态加乡村旅游加共同富裕特色路径，依托水库优质水生态资源、当地持续盘活山水资源，不断丰富近邻休闲产品供给，实现迎客来、留客住、促消费。下一步，我区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高标准推进综合体内部施工与业态招商，同步统筹环湖绿道、停车导览等公共服务提升，串联资源文化、山水生态、乡村休闲资源串珠成链，持续擦亮石井水库生态文旅名片，以优质文旅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全媒体记者胡星报道。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6月30号截止。近期，不少市民已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发送的提醒。税务机关强调，务必在截止前完成申报和补税。7月1号起，逾期未缴将按日加收滞纳金。
3: 按照税法规定，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起，税务机关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约18%。费用会随拖欠时长持续累积，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若无视提醒，拒不补正申报，除滞纳金持续增加外，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并作出行政处罚。税务部门同时提醒市民，切勿轻信不法中介所谓无需处理、代为摆平等虚假承诺，一定要通过官方正规渠道办理业务。收到税务提醒的纳税人可按照3步流程完成自查与补申报。首先，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端，打开收入纳税明细模块，逐一核对工资薪金劳务报。

0: 申报完成缴税。
1: 距离个税汇算6月30日截止只剩最后几天，我们办税大厅也专门开设了个税咨询室，可以帮助市民手把手操作申报，能退税的抓紧申领，该补税的按时交钱，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旦逾期，退税资格作废，补税会产生滞纳金，个人纳税信用也会留下记录。建议大家这两天尽快完成办理，遇到问题随时来大厅咨询或者拨打12366热线。
0: 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2: 为提升公交服务效率，日前我区部分公交线路将调整发车时间，同时4条线路将改为预约响应模式，乘客前往特定站点需提前预约。
3: 新增预约响应的4个站点分别为919路，新增丁宅老街、西庄村2站，其中西庄村实行预约响应；930路，大雁到下馆机车站，新增下馆卫生院、小西部头、下馆信用社3个预约站点，仅限每日中午12点发车班次需预约。930A路前库岭到下馆机车站，新增相同3个预约站点，仅限每日下午2点30分发车班次需预约。936路丰汇公交站到始业，新增刚澳村尾、七澳村口2个预约站点，其中丰汇公交站下午1点30分发车，始业下午2点30分发车的班次需预约。此外，202路绍兴东站高铁首班发车由上午6点延后至上午6点15分，217路上虞火车站首班发车由上午6点30分提前至上午6点25分。公交部门提醒，预约响应站点需乘客提前通过官方预约渠道，具体操作可关注公交公司公告或拨打服务热线咨询。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0: 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区多阴雨天气，气温小幅波动，最低气温23到25度，最高气温27到33度。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周二到周五受梅雨带影响，有较明显降水，好在气温有所回落。其中周四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7度。周六周日，我区受副高边缘影响，以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或将攀至33度，闷热感明显升级。据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前中期累计雨量大，需警惕床势内涝和地质灾害风险，市民出行需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4: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新的一周天气开局就不平静，今天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从中午开始一直到夜里，部分地区就有雨水陆续上线，雨势分布不均。展望未来一周，梅雨降水持续在线。6月30号到7月2号受梅雨带摆动影响，将会迎来新的一轮降水集中期，其中30号到7月1号雨势会最为明显，持续阴雨，累计雨量大。等到7月3号到6号，降水形态会有所变化，转为多午后雷阵雨天气，局地对流活跃，降雨具有突发性、短时性的特点。整体来看，本周降水过程频繁，户外作业、农事劳作和户外活动需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避开雷雨时段。外出要做好雷电、大风、短时强降雨的防范工作，注意出行和居家安全。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雨大风，东南风明天转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5到29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百官阵雨25到28度。曹娥阵雨25到28度。东关阵雨25到28度。松下阵雨25到27度。张镇阵雨24到28度。丰会阵雨25到28度。道区阵雨25到28度。上浦阵雨25到28度。汤浦阵雨25到28度。下馆阵雨25到28度。永和阵雨25到28度。梁湖阵雨25到28度。义亭阵雨25到28度。小月阵雨25到28度。谢塘阵雨25到28度。长塘阵雨25到28度。盖北阵雨25到27度。岭南阵雨24到28度。晨曦阵雨24到28度。丁宅阵雨24到28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25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色田野》。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绍兴、嵊州三界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种粮人，他们走南闯北，用勤劳的双手让无数荒地飘起了稻香。下面我们一起去宁波慈溪的万亩滩涂，认识一对让盐碱地长出水稻的嵊州三界种粮人父子。

我叫郑红军，今年刚好60岁。那个是我儿子，我来自深圳三界的。别的地方就到外出去打工，我们三界镇都到外地去种粮。

0: 现在收割的是早稻嘛，因为我们这里天气在海边嘛，这个气候与我们老家要相差半个月的时间嘛，因为我们早种的它就是要死掉，但晚一点的呢，今年呢这个产量还是很好的呢，这个稻子大约预计我估计产量也在，产量也在1000多斤以上嘛。
1: 一百，那11包嘛，对个嘛，你到那娘去啊？这是11包的，还11包对的嘛？是啊，一到11包还要多少娘去？
0: 困难度还是有的，因为它这个咸碱地嘛太咸了，要不停的灌溉水。我们其他种水稻的地方，我只要把种子撒下去。
2: 大约是20天左右才能放水。我们这里的话，就是种子撒下去的情况底下，要每天早上3、4点钟爬起来，然后去灌水，灌好以后到晚上把水排掉。
1: 我是从1996年外出种粮的，到这个地方来已经9年了。选择在这里的话嘛，也是为了开荒嘛。
0: 尽量把能种的全部种下去，不让它荒掉。刚刚到这里的时候，看到了都是大面积的芦苇嘛，一片芦苇。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自己呢叫拖拉机、推土机、挖机全部整出来。第一年就是烧成的那个盐碱嘛，自来水厂盐碱，包括那个现场的那个盐碱，把我们那个长出来的那个稻子全部死掉了嘛。 当初的时候，大家心情都不好嘛，亏了很多很多的钱嘛。然后，但是呢，国家也有一部分赔给我们的，赔给我们之后，我跟我老婆商量了嘛。我说我们还是想试试看，这番费2万块钱，如果成功了最好，不成功的话嘛，我也放弃了。到现在为止，我们那个草粮的产量基本上在1300到1250左右，已经成功了，等于是这个土地。 这里包括那边都是120顷亩地，我去年子推土机、挖机，花费了10多万块钱，我把它搞平嘛，搞平种水稻嘛。对，去年不成功嘛，只活了大约是1/10。今年我给它调整了一下嘛。
2: 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改良的这个事情？
0: 因为我不相信嘛，人家种不好，但是我的脑子上面，不可能种不好的嘛，我一定要把它这里成功嘛。 现在确实是长势还可以，看上去很好的稻子。心情怎么样呢？
1: 心情很高兴嘛！我现在作为我把盐碱地种成这样子的话，我心情很开心，很开心，
0: 等于是又成功了一步。
1: 我父亲他们其实很早就出来了，我们三届虽然土地有限。 但种粮经验丰富，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农场因为缺人手，到三界招人，大约从1985年开始，村里就有人外出承包土地种粮。我父亲他们算是第一批第一代。现在自己种了是2000来亩地。
3: 然后到我们所有的老乡的话，现在是将近1万多亩地嘛，大约是三四十个老乡嘛，在我们时期范围之内。我们是2014年和一帮老乡一起到此起来的，心里想法就是一定要把它种好，一定要把它种下去。本来前2年都要想逃避的感觉了，现在还。

0: 不做不做的，但是现在还是把牙冠摇下来了。这是我们三界人啊，祖祖辈辈留下来的，一定要把天种好这个信念。
1: 三家种粮店嘛，就是勤劳致富，不怕苦。我们就累一点就累一点，有的人都出去了到工地上面去了，我们就是种粮食嘛，就是也是一种那个拼搏的精神嘛。我们既然来抱土地了，必须要把这个粮食种好，也是我们的收入。实在讲一句心里话，也是对国家的一种贡献。
2: 同学或朋友现在也在种田的吗？
3: 同学倒是没有，差不多同龄人的话有，都差不多是跟我这个年纪差不多了，也全都是他们我爸爸那一代带出来的嘛，都是老一辈带出来的。一开始的时候嘛，种土地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我还是有点抵触的，本身是我自己是在做水电的，水电的话嘛，土地越来越多，我爸爸妈妈管理不过来，两个人，那我也只能过来帮忙了嘛。对我们年轻人来说的话嘛，像是有的时候嘛，种地感觉就是说，说出去话的，就是说感觉就是有点丢人一样的感觉，对吧？因为你这么年轻就在种地，但是现在的来说呢，就是慢慢的也就适应了嘛，然后经验嘛也有了，而且就是现在都是机械化，就是基本上说难听点，就是要靠我们年轻人上来。
1: 七八千亩地么都要到阿凤跟我来过工嘛，葛么尽量就是譬如讲好收麦，尽量早些收，为的老百姓保障，万一落雨啊，我到这个都有个稻田坡翻我啊，来玩啊。哎，我这地也有一部车子啊，喊到160-170亩地，今朝要改完，天要那改。这两年地我这准备地买耕两年。
3: 我两部车订了，要买耕两年了。
4: 在人类最初的数百万年里，茂密的丛林为我们祖先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人们在丛林中采集野果，猎食野生动物。然而，在距今大约10000年时，我们的祖先开始走出丛林，种植农作物和定居，渐渐地放弃了他们擅长的采集捕猎活动，最终由食物采集者变成了食物生产者。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衣食来源，但是人类在向大自然的索取过程中也伴随着生死之争。在生存的博弈中，人类不仅仅是狩猎者，也是大型食肉动物的被猎食者。除了丛林中的危险外，让我们祖先走出森林的另一个原因是来自气候的变化。在距今大约10000年前，地球遭遇了一次冰川运动，随着冰期的结束，人类主要的猎物食草性动物逐渐减少，到最后除了野猪等动物，几乎没有合适的大型哺乳动物可捕杀。史前先民迫切需要能够提供稳定食源的方法。

1万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风轻轻吹过，果实和种子随风飘落在地。我们的祖先经过观察，或许已经联想到，每年过冬后新长出来的草和食物，就跟这些飘落的籽粒有关。

0: 籽粒中，一种生在中国南方的野草，叫做野生稻；生在中国北方的野草，叫做狗尾巴草和野米籽。经过若干年的栽培，它们分别被我们祖先驯化成水稻和谷子。这也许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起源。
1: 农业起源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啊，这个转变呢，确实是意义非常重大。在农业出现之前，我们人类对自然而言呢是被动的适应，就是自然给我们提供什么，我们就获取什么，对我们生活基本需求上来说。但是农业出现之后，我们人类就拥有了主动的改造与改良自然的能力。
0: 从而能够从自然中获取到更多的我们人类的基本生活所需品。1993年，一位美国老人在留美博士赵志军的陪同下，来到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他们的目的是寻找水稻的起源之地。 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农业起源研究专家马尼士博士。老人曾经在墨西哥发掘找到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玉米遗存。他认为，最早的农业应该是在人类的洞穴居住时期出现的。来到空旷幽深的仙人洞，经验丰富的马尼士有种直觉。
1: 水稻起源地应该就在中国。他认为，要想寻找最早的农业起源的证据，应该是在洞穴遗址，啊，因为呢，我们人类由采集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过程呢，往往伴随着一个从洞穴遗址向平地遗址的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仙人洞遗址，我们已经发掘过，证明了仙人洞遗址的文化堆积的年代在距今1万年前后，而距今1万年前后恰恰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时期。因此呢，马尼士博士呢就下意识地认为，在他应该能够在仙人洞遗址找到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证据。
0: 2年后，马尼士博士参与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再次对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他们终于在一处堆积层中有了惊世发现。中美联合考古队没有找到稻子，但是找到了水稻腐烂后的植物硅酸体。 水稻的稻叶上面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硅酸体，这种隐藏在土壤里面的硅酸体，要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分辨得出来。国内外专家通过植硅体研究分析方法，认定这是当时已知世界。

0: 收割农作物的石镰，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考古学家们通过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距今7400年左右，其实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随后的发掘中，陆续出土的梁窖震惊了世界。这里发现的粟比过去所有遗址曾经发现的加起来都多。在发掘的74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共发现窖穴548个。其中有80个梁氏窖穴里面还有梁氏遗存物，以粟和黍为主。当然他们都早已碳化，已经成为皮壳了。
1: 发现梁氏那个啥，发现梁氏以后知道是梁氏，一看挺沉，一出头的时候有时候发红点，带橙色的，还有那带绿色的，它那个发霉的那个啥，到这个一干，风一吹干了以后，都是那啥，都是露白色的，都是露白色的，都成粉末了。
0: 陶鱼和鸟头形支架，是磁山人的炊具，也是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这只7000年前的陶鱼里，曾无数次飘出小米粥的香味儿。金黄色的小米滋养了磁山文化，也滋养了兴农蛙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温润的小米粥是喂养中国北方古文化的源源不断的乳汁。作为同样的汉作农业发祥地，兴农蛙特殊的地理环境让遗址的发掘同样颇具戏剧性。
2: 奥坦齐的史前遗址，我们在80年代调查的时候，遗址的表面大量堆散着石器、陶器。那个时期啊，因为我们在调查时候，要是捡的话，一天能捡一车，这是毫不为过。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博物馆这个馆藏文物，就文物标本就10吨重啊，就是当时文物普查时捡到的。
0: 200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考古工作者从3个地点采集植物标本进行浮选，从中发现了1500多粒碳化籽粒，其中黍占90%，粟占10%，呈人工栽培形态。经北京大学和英国、加拿大的权威部门以碳十四手段检测论证，距今8000年，比欧洲地区发现的谷子早2700年。
2: 我们把兴农沟浮选出这些碳化的黍和粟，又分别拿到了日本、我们北京大学，还有个加拿大多伦多，好像是，同时监测，这个结果出来了，整个是监测的数据是一样的。兴农沟浮选到的碳化粟和黍，8000年。这个一看了不得了，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琼斯来了呢，他认为奥汉浮选出的小米就是碳化粟，传到了欧洲。
0: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还发现了一座十分奇特的墓葬——人猪合葬墓。墓主人很有可能是一位聚落首领式

他身着棒裙，其右侧埋葬着两头整猪。据专家推测，这些应该与当时的图腾崇拜有关。

0: 他陪葬的是一雌一雄，两头野猪。八千年这个猪，我们取了几个个体，在北京大学那个动物监测室吧做了监测，其中几具吧有三具猪啊不是那种纯野猪了。
1: 对于中国人来说，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熟悉的家字，从文字结构上可以看出，宝盖头下面是一个矢字，矢字就是猪的意思。猪是温顺繁殖力强的动物，对古人来说，圈养的生猪能提供食物安全感，因此蓄养生猪成了定居生活的标志。新石器时代初期，黄土高原并非像现在这样光秃秃，而是遍布沼泽和森林。当时最常被猎杀的就是各种鹿科动物和野猪，而它们就成了最早被蓄养的动物。只是生性活泼的鹿科动物在家养条件下的繁殖能力大大降低，而脂肪含量更高、繁殖能力更强的野猪便逐渐成为了蓄养的主要目标。长时间的人工驯化和喂养会让野猪的牙齿，尤其是用于研磨的臼齿慢慢变短，从生活习性和外形上越来越接近现代的家猪，利于家庭饲养。家猪也逐渐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资源。

在史前社会的墓葬遗址中，往往会发现整只猪和狗的遗骸，后来演变为单纯的猪头和猪的下颌骨，但数量却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在黄河流域尤为明显，说明当时家猪的饲养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现了最早的龙形图腾，而且很多都与猪有关，如猪首龙、玉猪龙等。这些遗存物的发现都证明了在先古时代生活中猪的重要性。在驯化猪以外，人类又先后驯化了狗、鸡、鸭、牛、马、骆驼等一系列动物，它们中的大部分直到今天仍是人类肉类食品中的主要补充来源。今天我们常以全球化为时代的标志，令我们想不到的是

在几千年以前，古文明就已经依托于一些物种和其他载体，在悄悄地进行着全球化的过程了。

中国北方是小米的故乡。今天我们在中国北方见到种植最多的农作物，却已经不是小米，而是小麦。那么小麦是何时进入我们的粮食系统的呢？小麦的原产地又是哪里呢？

0: 在所有的这个农作物中呢，小麦是一个很传奇的谷物，是吧？
1: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呢实际有4个主要的古代农业起源中心区，是吧？而小麦呢是起源于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啊，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呢，就是以现今的以色列、约旦、黎巴嫩以及伊拉克的一部分，土耳其的南部这样一块我们常说的半圆形地带。
0: 啊，根据现在考古的发现证实，小麦呢大概在距今4000年左右传播到了中国，并且呢逐步的取代了我们中国的小米，成为了呢我们中国北方地区的主体的农作物。
2: 在距今3800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小麦的出土量只占到不足1%，但是到了距今3500年左右的二里岗时期，小麦的出土量突然增加，达到了10%到20%，已经成为仅次于粟和黍的重要粮食作物。至此，距今5000至4000年间，涉及农业生产的主要资源全部出现在了中国。粟、黍、水稻、小麦、大豆，五谷俱全。猪、狗、牛、羊也都出现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形容的是中国古代农业的昌盛。所谓五谷，一般认为包括谷子、米子、稻谷、大豆和小麦。所谓六畜，一般是指狗、猪、鸡、羊、牛和马。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对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0: 充足的粮食就使得我们人类社会呢，可以进行更细致的社会劳动的分工，啊，使得一部分人呢脱离基本生活需求的生产活动，而从事更高级的一些社会活动，
1: 例如社会管理、艺术品的创造、手工业的生产、专门从事战争啊等等，而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也使得我们人类社会结构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都直接导致了文明社会的出现。
2: 这是兴隆沟发掘的一个完整聚落遗址。地表调查显示，共有房址150余座，房址均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呈东北西南向排列，布局规整，分为东、中、西3个区。通过对该遗址的整理研究，发现村落里居住的先民已存在

0: 级之分。
1: 兴隆洼文化的房子，每座房子的面积大致都是在40到60平方米。在整个兴隆洼遗址的基本是中央中心部位，并排两个大的房子，每座房达到了140平米，说明个什么道理？这间房子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就是这个部落一个很最重要的人物居住的。
0: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定居范围的扩大，史前社会形成的部落联盟不断扩张，内外部矛盾日益激化。一些以改进生产技术的农业部落联盟，成功地完成了从原始文化向邦国文明的过渡，标志着人类文明形成的国家随之产生。世界文明史上，农业的发明与定居聚落的涌现，正是历史悠久的四大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与中华文明，在朱大河流域相续发祥的共同起点。

0: 这片丘陵地带位于河南省渑池县。1921年4月的一天，一个瑞典人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他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安特生。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因为找矿，而是在这里的一个村庄发现了史前的彩陶片。这个村子的名字叫仰韶村。这次发掘从1921年10月27日开始，历时36天，发掘出了大批的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尤其是其中精美的彩陶，竟然没有在中国任何的文献里留下只言片语。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它又处于什么时代，以至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在第一次发掘之后，依据考古惯例，该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它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上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